0: 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给自己一杯咖啡的时间，所以给自己一些好好的和音乐在一起的时间。你会发现慢下来以后，你的内心会发生一些转变。

想起来早些年啊，下了直播以后会是很晚，有些时候没有开车就会乘坐末班车回家。确实在那趟末班车上，因为人少，因为周边都是夜色笼罩的感觉，所以一下子也会让自己放松下来，路上都是特别美的灯火，所以人看见灯火的时候也是会能放松下来的。所谓万家灯火，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安宁，看到的是安全感。所以安全感十足的人往往也是比较能够放松下来的。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一支又是一支新歌了，来自银河快递。今天赶在夏天来看一只美美的蒲公英。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7: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段时间感受到了这般美好吗？各位在深夜熬夜看球的各位，世界杯2026年的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知道很多的球迷一定会是熬夜看的。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歌叫 Die Die，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2006年的这一支 Celebrate the Day。

一首20年前的歌，整整20年前的歌，又让你想起来了当年那个盛况吗？我查了一下，当年的决赛的场地是在柏林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意大利点球击败了法国夺冠。这也是德国时隔32年第二次承办世界杯，也是21世纪第一次在欧洲大陆举办的世界杯。Celebrate the day， 荣耀的一天。这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东道主的会歌。可能除了这首歌之外，我印象当中比较深的就是 The Time of Our Loves， 生命之巅，这也是专属于主办方。

各位熬夜看球的，可能你们的身体是紧张的，但是你们的精神是放松的，是吗？还是精神是紧张的，身体是放松的？其实我们的身体真的不是可以无限透支的，但是多运动总是好事。希望大家可以从看球的过程当中更多投入到生活的运动当中，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其实从来都有着那种最敏锐的感知，我想很多时候它不会用像足球赛场上那种很激动人心的那种方式去提醒你，去打断你当下的一个前行，但是我在想他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好好的提醒你，比如说他会慢慢的降低你的精力上限，包括不断的削弱你自己身体的一个自愈力，然后呢就让你没有办法去感知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感受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会弱下来的时候，你就要高度关注一下你的身体了。所以放松一些。好，我觉得我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放松，从来不是希望大家要懈怠一些，不是的，而是说我们如果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过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无论你是去检查还是去在生活里面自己的一种体验，你都会觉得它有过载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放松就是一个缓冲键，让你的身体的节奏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来修复你一些受损的神经。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研究，是说长期的这种精神紧绷会持续的拉高体内的一种叫皮质醇吧。对，这个皮质醇呢，在我们的体内是有浓度的，当它的浓度一高，就会抑制掉一种酶的活性，而这种酶呢，就会让我们的细胞迅速发生衰老，这种衰老的速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实际的那种感受。所以这就是常说的压力催人老，适当的时候要让我们的身心调整一下，达到一个平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

0: 面、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

0: 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

0: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啊，您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都拿出来再用一用。
3: 对，
2: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你坚持用完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是你坚持一定要用完的东西？哪些是用不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3: 是的，那现在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夏天》，夏天也已经来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

0: 在这个夏天呢拥有特别好的心情。
1: 是的啊，那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嗯，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啊。当然刚刚说的这些您的居家生活，您的这些用完的东西都可以来跟我们聊
0: 啊。其实昨天的节目呢，我们很多朋友跟我们进行了互动哈，都说到了很多这个日用品，
1: 是，
0: 然后包括护肤品都是能坚持用完的，
1: 没错
0: 啊。我们先看大家互动好了，
1: 哎，
0: 啊，两分钟说了，牙膏、洗发液，我一定是用到不能再用，
1: 哎，
0: 就不能再用的意思，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最后剩一点底儿的时候，还要把水灌进去给它涮一涮，
1: 剩这皮儿了就啊，
0: 对，涮干净了再去用，
1: 没错
0: 啊。然后前段时间我买了一个特别大的护发素，真的我就觉得我很后悔，
1: 但我觉得。就是女生对于护发素的需求应该还挺多的吧？
0: 就像你说的，你买的太大罐的时候，用到后面就不想用了。
1: 啊，对，就是因为这些，比如说这，因为现在的这些日化用品，它的香精都还是挺浓的。就是有的时候啊，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你刚买来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味道太好闻了啊，你就觉得这个，哎，我要天天用它。但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比如一个月、两个月啊，甚至再长一点，三个月，有的时候还没用完。你再拿出来用的时候，你会感觉每次身上都是这个味儿，就觉得有点反感，
0: 嗯，
1: 啊，是吧？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对，于是那瓶这个就是护发素和洗发液，因为它是一套的嘛，都是特别大。我实在是不想再用了，我给我们家狗用了，就是他洗澡，我给他用了。
1: 哎，降级了。这个狗说我也过年了。
0: 对，就最近我就发现我们家狗跟我一个味儿，我觉得也挺好。
1: 是，哎，这也是一个方法啊。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大跳台说了啊，这个坚持用完的东西，买的绿叶菜必须两天之内给它吃完了。哎，这个我觉得吃的东西。您就别放了啊，这个放放也就不新鲜了，也没法吃了。
0: 这个都不用坚持，
1: 对，
0: 一定要吃完了。
1: 这是必需品嘛啊，包括8336说的这个米面粮油啊，这些都是啊。
0: 我们再看看哈，这个 ABC 说了，好喝的咖啡一定会喝到底，不能浪费。然后包括前面有朋友也在说，他会买一些咖啡备到家里面，也是要坚持喝完的。
1: 哎，刚刚那个有朋友在说，其实很多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啊，比如说买了水啊或者饮料啊，之后就会喝一半就不喝了啊，其实这也是一种浪费。
2: 对
1: 啊，就是还是鼓励大家，就是一定要给它喝完啊。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你在一些就是不要钱的场所啊，就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公司啊、单位啊，它会有这种免费的矿泉水的发放。有的时候，能够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是拧开啊，喝两口，剩这个三分之二之后就扔一边了，然后。可能放的有点多就混了，然后那你这个就浪费了。
2: 对
1: 啊，其实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把这个，比如说放做个标记啊，或者把那个标签撕了，知道这是自己那瓶水，把它喝完再去开下一瓶啊。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夏天，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鼓励大家补水啊，但是这个一定要给它补完了啊。
0: 4438说，我们家护发素用不完，我都当柔顺剂用了。护发素可以当柔顺剂用吗？它是一个原理吗？
2: 你可以尝试一下，
0: 我回家试试。因为我刚刚还有看见朋友说是用那个柔顺剂当那个拖地，然后发现地板没有静电。哎呦，这也是一个方法。
2: 这个可能是有一定的去除静电的作用吧，因为咱们洗头发的时候也是嘛。
0: 对，感觉它的原理是相通的啊。那我多回家试一试。用户丹丹，哎，我们俩同名哎。他说我学服装设计的，我的衣服只要不坏，绝对不扔。坏了我改一下还能继续穿，我上学时候的衣服现在还有，都20多年了。你这个属于这个学以致用，就是这个太厉害了啊。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给那个芭比娃娃去做衣服，就是拿这个小的布头布块什么去做，我就觉得已经很难了。就再用这么大的衣服去改，哎呦，这太厉害了，朋友给你点个赞啊。
2: 人家是有专门的手艺的。
0: 对，这个确实挺厉害的，就是能用一些，因为我经常在这种平台上面看到一些博主去教学，说你有一些裤子啊，就是跟牛仔裤什么的，你穿的时间长它会磨呀，就不好看了。
1: 对，但你可以给它改成短裤，
0: 就给它剪了，然后剪成那种像有流苏一样的，就很好看很时尚。那我尝试了一下，发现就我剪完了它就变成破布，然后就不太行
1: 了，只能当抹布了，不能再穿在身上。
0: 对，我就只能看一看啊，这个确实得不是有手就行的啊。
1: 这个我觉得这是跟天赋跟你的技巧有关系的。
0: 对，8740说了，我们家的眉笔、洗面奶、肥皂、牙膏是一定都会用完的。哎，那我到这儿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像肥皂这样的东西，你们到最后是怎么把它用完的呢？
1: 哎，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可以讨论的话题啊。就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拿这个大块的肥皂洗衣服，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出沫量会特别大。
2: 对对对对， 对
1: 啊，这是我的一个直观感受啊。但是你用到最小的时候吧，就哪怕是就是我们经常用中间嘛，中间会变薄，然后你用着用着，啪，它
2: 就
1: 断掉了啊。反正。有的时候，反正我妈妈的一个习惯跟方法也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她就会把这些就是小碎块放到水里面啊，给它和成这个肥皂水，
2: 啊、
1: 然后比如说这个
2: 再凝固一下吗？
1: 不凝固，就是给它和成肥皂水，然后、
2: 啊、
1: 然后直接就在那个肥皂水里洗了。
2: 哦、
1: 啊，就是可能也是能达到一定的清洗效果吧。比如说这个洗一些抹布啊什么的，就可能直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啊
2: 啊，
1: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用的啊？
2: 就现在，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是他有那种小袋子，就是像小网兜一样，然后那个有的那种可以稍微这个网稍微小一点的那种，
1: 细一点的
2: ，然后把那些都装在里边。它其实一样，你还可以洗一些袜子，洗一些抹布什么的，还能用啊。对，很多家会这样用。
0: 对，因为它特别小块的时候拿都拿不住。
2: 对，你就把它都装在一个袋子里边，
0: 哦、
2: 它装在一个小袋子里边，你把小袋子封一下，最后它就都可以。你像用到最后的什么肥皂、香皂，你都放在里边。
0: 对，
2: 反正你洗个袜子、洗个抹布什么的，这个肯定不用浪费嘛。
0: 用户丹丹说，哎，装在丝袜里面就能继续用。
1: 刚刚的方法其实差不多哈，哎，这也是一个小方法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好，我们再来看哈，就有很多，哎，刚说这个护发素当柔顺剂的这位朋友说特别好使，那家里的毛巾发硬了，然后用护发素揉一揉，马上就软了，还会有护发素的香味儿。哎，
1: 这
0: 个可以
1: 个
0: 啊，这个可以。但是我们家护发素其实大部分是能用完的，但是我就因为买太大不想用了，就是确实是一个问题，也提醒自己以后不要图便宜，然后买这种太大的这种包装就有问题啊，有问题，不能这么买。
1: 没错，你看秦微了还说了，可以在没断之前粘到大块。一起来用，哎，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你攒一攒啊，攒完之后呢，它是不是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粘到一起？
0: 加热，
1: 还是说微波炉加热，
0: 加热
1: 或者就是沾水之后给它粘到一起之后就变成大块，
0: 大家不要听我的
1: 啊，
0: 因为我是随便一说啊。对，其实大家其实你看有很多这种生活的小科学，或者有一些生活的小智慧啊，我都是。我觉得有很多都是老一辈的
1: 对
0: 给传下来的这样的方式
1: 对, 对、听大家的互动其实我们也是在学习啊，真的是
0: 还有这个有位朋友说的，他说他买过比较后悔的这个没有坚持用完的这种干货对，就有很多朋友就会家里面囤一些这种干货，像他说他囤的这个猴头菇他都不知道感觉自己要吃到猴年马月就用不完说到这儿，我真的就之前我们去大家如果出去旅游的话
1: 都会
0: 买
1: 一些
0: 当地的伴手礼对吧、
1: 哎、
0: 有一次我是去一个深山老林里面旅游，然后就买了一些他们当地的这种蘑菇的干货，它真的是巨大几包、我当时觉得我一定能吃完，我就给它背回来了，结果吃了这么多年依然没有吃完，就是因为你给它做到这个肉里面吧，这个干的蘑菇吧你也不能就全都是蘑菇，但你又不能总吃这个东西，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它、就是干货这个确实是坚持都用不完了啊、可能
1: 是哎确实刚刚说的这个干货呢我家里也有，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吃一两顿你就因为你老觉得它这个东西能放你就会一直放在那儿，
0: 但最后就浪费了、
1: 对你放太久了之后其实它的口感也会发生变化，就是其实也是会变质的啊、就浪费了，所以说就是尝个鲜儿可以，就少买点，别买那么多。
0: 是的啊，有这位朋友说，他说他用香水，是一定会用完的，2018年买的，到现在马上就用完了。
1: 哎，说到这个香水，这个物品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因为这些都是跟气味相关。你看，其实总结来讲，今天我们发现很多东西，为什么用不完，是因为大家它都跟气味有关系啊。用久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就疲劳啊，就跟审美疲劳一样，
2: 对对对，
1: 我的这个味觉疲劳了，就会觉得哎。第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味道特别香，但是用久了之后觉得哎有点反感这个味道了，
2: 想换一个，
1: 对，想换一换，所以说会出现用不完的这个现象。
0: 对，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图便宜，你去买这个香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100毫升装的和50毫升装的单价差距非常大，
1: 是，其实大家都会买那种大剂量的，
0: 对，包括那个店员也会告诉你，哎，你买大的可能会更划算一些，我告诉大家你不要买大的啊，就你有小的一定不要买大的，哪怕我去买那种30毫升的都没有问题，除非这个味道你是真的用了很多年你超级喜欢它你就会一直用的这种，你可以买大一点的，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朋友们就香水真的是我 为数不多就完全没有用完的东西。
1: 是因为就刚刚就像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味道，大家对于这个味道的新鲜度啊，会有一定的这个一个时间，对吧？你时间久了之后，可能对于它的这个味道就觉得哎没那么好嘛，就可能就弃用了，也不是弃用了，就用的少了，频率就少了。
0: 对，而且香水，你想你每次喷，你不可能喷太多，也呛，所以它真的就你放的时间很长了。它就挥发的时候那个味道也不一样了，
2: 是，
0: 对，大你就买30，有小的就买小的。
1: 然后也是之前跟大家聊的这个，就是有一些分装瓶，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如说跟自己的朋友啊交换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0: 吧是的，
1: 拿这个分装瓶或者装到这个小包里面啊，或者是用在其他的，比如车里啊啊，或者是就是再奢侈一点，卫生间呀 啊比如说喷一喷，对吧，都可以啊，但是别让它浪费了。
0: 嗯，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5: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啊，您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都拿出来再用一用。
6: 对，
5: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你坚持用完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是你坚持一定要用完的东西？
6: 嗯，
5: 哪些是用不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6: 哎，你看这个特朗普说的猴头菇可以打粉做饼干、蒸馒头，哎。又是一个方式，
5: 嗯，
6: 这样是不是也还可以？
5: 哎，还对胃不好的朋友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哈。
6: 对，嗯，你看还有朋友跟我们说，他能坚持用完的东西是什么啊？是书，啊，大概有十几本。然后以前不知道书的好，总是开头看了，然后就弃之高阁。然后最近在家看了好多好多本书，
5: 嗯，
6: 就发现很多书就是越读越好看，越读越好看，就根本停不下来，就发现这变成了一个正循环。
5: 嗯，哦，哎，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其实现在。刚刚说到书，其实刚刚我看到很多朋友发来的就是不怎么用或者是使用率比较低的这个东西，有一个什么的电子书啊，就是直接拿来压泡面了，当泡面盖了。然后最近我看还有一个就是出了一个新功能，
7: 嗯，
5: 就那个电子书的出了一个新功能，什么的泡面模式
6: 啊，
5: 就
7: 是你还有泡面模式，
5: 对，直接你盖在那个泡面上，它会有一个自动定时。
7: 就是这样，
5: 对，几分钟之后他会提醒你，然后就是说厂家说这个就是就合理的玩自己的梗嘛，所以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书，其实拿回来之后呢，我觉得可以反复去读一段时间之后，你放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拿来去读，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感受。
6: 哎，对，但是我是特别喜欢电子书的，我觉得它又好用，而且
5: 又
6: 不像
5: 方便，不占地方，主要是
6: 又不像手机屏那样伤眼睛，因为它大部分的那种电子书都是那种叫墨水屏还是什么的，
7: 电子墨水屏
6: 啊，对对对，就是挺好的呀，而且很轻。但是真的读书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我们不说有特别爱读书那种读书习惯很好的朋友啊，
5: 就大部分的朋友，
6: 大部分朋友都是拿到书的那一开始其实是很难读进去的，
7: 对
6: 啊。就很难静下心，但是你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都不用多，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只要把书看进去了，你就很难再放下。
5: 没错，
6: 嗯。
5: 就是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包括之前对吧，我们去参加的全民阅读大会，也是鼓励大家啊，去养成一个这个阅读的习惯啊。
6: 哎，想问一下小雨，就是因为你是个健身爱好者嘛，就是你有健身的东西是一定会坚持用完的吗？或者是经常造成浪费的东西吗？
7: 蛋白粉一定会坚持用完呢。
6: 啊，对，因为吃的嘛，
7: 对，
6: 但是它会有
7: 浪费，这个
5: 哎，对，同样说到这个蛋白粉，一定会坚持用完。我也想问问小雨，就是。这个其实也跟味道有关系，对吧？
7: 啊，对对对对。
5: 因为你这个，比如说有健身习惯的朋友啊，大家去就是补充蛋白粉的时候，应该有这个感受，就是因为它的味道也是相对来说比较
7: 单一的，
5: 对，比较单一，而且相对来说比较浓的，
7: 嗯，
5: 对吧？
7: 对，
5: 它会，但是你经常吃完之后，你会不会就觉得，到后面就剩一点的时候，觉得，哎呀，换个口味吧？
7: 对，
5: 会不会有这种感受？
7: 还好。就我可以，就是可能我个人来说还好，
5: 嗯，
7: 但是也会就是说我下次再买下一桶的时候，我想
5: 换
7: 一个口味，
5: 口味，
7: 对，是，而且
5: 但是这一桶必须吃完，
7: 啊，对，那肯定要吃完。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你真的吃腻了的话，那就再买一桶，然后大家一起合着吃，更换一下口味。
5: 也是，就跟刚刚说的香水一样，大家去分享一下。
7: 对对对，
6: 找几个健身小伙伴哈。
5: 对，
7: 然后他用水和用牛奶冲起来，那个味道或者
5: 说口感也不太一样。
7: 对，口感也不一样。然后他就是水会显得更寡淡一点，然后就是味道也更淡。如果牛奶的话，它可能
5: 更醇厚一些，
7: 乳糖就会显得更甜。而我有朋友就接受不了，他就说他肯定不用奶喝，他觉得太甜了。其实他那个甜味儿是乳糖和里面甜味剂的味儿。他不是说他真的有蔗糖在里面。
5: 是
6: 啊，对，
5: 就是说的，就是还是总结一句话来讲，就是钱花了，这一定得给他用上了，
7: 物尽其用，
5: 物尽其用。
6: 哎，你看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非常的实在。他说我的每个月的生活费一定会坚持够完。
5: 我也看到了这位，就是好，包括刚才还有一位这个走着走着就说了，每个月工资是一定要坚持用完的。
6: 这我倒不想用完，
5: 被迫用完的，
6: 没有办法啊。对，还有这个有一位朋友说，他说他现在高三了，每次把笔的墨水用完，就真的非常有成就感。听大学的朋友说用笔的机会少了，反正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写字的那种真实感的。哎，还真是，你工作之后用笔的机会就更少了。
5: 对，就跟刚刚说的，你更多的可能都是这种线上办公啊，就是用电子产品去打字什么的，就是很多比如材料啊都是去打出来然后打印，就手写的机会其实特别特别
7: 少，很
5: 少
7: 了。
6: 我觉得现在唯一能提笔的机会可能就是去某个地方去签个名。
5: 对，
6: 那现在连签名都
7: 是
6: 电子，
7: 考试啊，
6: 电子签名了，考试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
5: 其实你没发现现在很多的考试都变成了
6: 线上
5: 选线上、
6: 啊、
5: 选题，
7: 但它总有一些写的嘛，其实写
5: 论述题的。
7: 然后那一次还挺就崩溃的，写完以后手特别疼，然后字到最后的时候就感觉已经写
6: 不
7: 下去了，
6: 不行。
7: 对对对对、
6: 啊，我上一次大量写字还是跟台里签合同的时候。去年重新签合同的时候写了好多字，觉得哦，我好久没有写过这么多字了。哎，你看，再看见啊，这位朋友他说我自己碗里的饭啊是坚持吃完的，所以我一直瘦不下来，我好生气。
5: 哎，但这个还是鼓励大家的啊，就是
7: 对对对
5: 就一定要把饭吃完啊，
6: 你少盛一点嘛，
7: 不能浪费。
5: 对，
7: 对
5: 其实很多现在我发现，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生活习惯是点外卖，然后点一点点很多，然后吃不完之后下一顿也不愿意吃了，就是都浪费
7: 了。
5: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尽管啊可能会变胖，但是我们吃完之后去运动嘛，啊去把它合理的消耗嘛。
7: 对对
5: 对,
7: 对，
5: 但是还是不要去浪费食物啊。
6: 对，哎，所以其实你看大家我觉得还都是比较会过日子的啊。雨后彩虹说了，他就会把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香皂啊放在酸奶罐里，用水泡一下，软了用手给它攒成你喜欢的形状，还能攒成我喜欢的形状，
7: 那得手巧。
6: 你放我这儿我只能攒成个球，还不是啥圆球。
5: 刚刚就有位朋友就用户4438说了，就隔水蒸软然后里面插根粗绳可以当一个洗手的这个洗手球，
7: 对，挂在那儿，
5: 还给我们发来的图片。
7: 对
5: 啊，真的是生活的小技巧啊，而且你特别方便，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挂在那儿洗手的时候，这个摸两下之后就能够洗手了。
6: 这个太好了，
5: 而且还不占地方。
6: 对，我就是因为老用不完，所以就改成都用洗手液了。我觉得洗手液还不浪费。
5: 是，
6: 对，哎，说到洗手液，我也发现很多朋友是用不完的。就因为他很多洗手液的话，它其实罐子都不小，就是那种家庭装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买那种各种味道的，然后买了之后发现都用不完，最后就半罐半罐浪费，我觉得特别不好。有很多朋友说家里面也要囤一些这种洗手液，都用不完，包括那种酒精免洗的也囤很多，真的没有必要啊，大家，你就这个东西都是，它都不会，就是你买一瓶，然后用完了再买一瓶，就不要买那么多，对吧？
5: 哎，你看乐乐也说了，像沐浴露啊、洗发水啊、洗手液啊这些不喜欢了，都可以用来洗衣服。哎，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看来大家都跟我一样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一个味道的用久了之后就会想换一换或者不想用了。那可以把它用到其他的
7: 方法来，合理的利用起来。
5: 是的，晨曦还说了，这个每次打开的薯片都必须一次性吃完。
6: 对
5: 啊，这个我也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我手边不能有零食啊，一旦我看见这个零食，我就给它吃完。啊，就不吃完嘛，我就觉得哎，这任务没完成。
6: 哎，说到这，我要自我检讨一下，我就是吃东西吃不完的人。就是所有的零食都是打开然后吃，就是不想吃了。就放那儿了，然后在南方就更可怕，你吃不完放那儿之后，
5: 它会
6: 全都软了，
5: 对，它会变皮，
6: 对，然后北方就全都干了，
5: 是，
6: 嗯，就所以，哎，真的要自我检讨，就不能买那种大大包装的，尤其是土豆片什么薯片，它都是那种特别大包装的，根本吃不完。
5: 对，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考虑那种里面带分装小包装的这种
6: 小包一小包的，
7: 对对对，
5: 小包一小包的这种，哪怕你把它全打开了之后，也不用担心浪费，可以直接吃完。
6: 嗯，
5: 哎，
6: 这也是一个方法。
5: 是，
6: 嗯，但有的时候你就会，它就是包括薯片这种东西，很少那种分装的啊，它大部分都是这种一大包的。
5: 对，而且也可以建议大家去买一个那种就是密封条，就是它是一个单装的那种密封的那种开关，给它卷起来。
7: 现在有那种密封袋，
5: 对，包括有那种热风机，对吧？大家
6: 啊，有有有，之前曹宇跟我们推荐过。
5: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挺好用的，对于这种尤其是大包装的啊，你一次性吃不完的这种东西。
6: 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个话题啊，也是确实看到了现在这样的现象。
5: 嗯，
6: 就
5: 是
6: 你直播当中大家买了很多。
5: 嗯。
6: 东西然后放到那儿囤到那儿，因为太多的这种新媒体上的博主也好，或者是各种这个什么什么，都给大家说我们要囤什么囤什么囤什么，然后囤一大堆东西用不完，然后造成浪费。因为现在这个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把东西能用完就用完。有一些东西你说我喜欢我买了啊，确实其实也没问题。
5: 嗯，
6: 但是呢浪费这个事儿啊，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浪费是可耻的，
5: 没错，
6: 我们还是要尽量把它用完。就包括像现在很多就是有人说你

0: 年轻的朋友啊，这东西坏了我就扔，再买新的。但其实我父母就跟我说，你何必呢？你稍微给它修一修，它还能用，你为什么要把它扔掉呢？
1: 对，像原来老话说得好，缝缝补补又三年啊。尽管现在不是说这个我们虽然现在生活的条件上去了，物质条件上来了，但是这种节俭的习惯还是不能丢的。
0: 嗯，对
1: 啊，就是今天我们做这期节目的这个初衷，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东西都物尽其用。
0: 对啊，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就是刚刚这个五四三四说老伴儿的衣服用不完，总也穿不坏，薄的厚的，长款短款一大堆，一到换季收纳就犯愁。然后呢，我个人有很多的平台可以推荐给大家，你们在这个这个某宝上，什么富宝，搜索什么白鲸鱼
2: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飞蚂蚁，还有什么什么绿色回收，包括还有某鱼平台上面有很多这样的回收平台。
1: 是，
0: 它一个是呢，你可以知道你的衣服的流向，就是它是捐给这个灾区的，就是山区的小朋友了呀，或者是也有可能它有一部分还是会二次回收，然后卖到这种非洲，也会有这样一部分。但是呢，你可以要么就得一个小小的证书，要不然呢，他就会给你，你可以去换一些像什么抽纸啊这样的小东西，也有可以给你兑换一些能量，你可以到后期攒多了去买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用的。
3: 种树，绿化，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种二次的平台，大家可以多存一些，就是些衣物，你不要给他的，你清洗干净
1: 了，对，
0: 都可以二次利用的，
1: 没错，
0: 啊，都挺好的，
1: 对，让它发挥它的余温啊，去帮助更多的人，
0: 对，包括像书的平台，大家可以去搜叫多捞鱼，然后它是一个书的二手回收平台，就尤其是像小朋友那种童书，它基本上都是很包装很漂亮的，
1: 对，而且你这个年龄过了之后就用不了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去进行这个二次的利用啊，
0: 对，
1: 去捐出去，或者是在这些平台上去选择一个合理的途径，
0: 对，就包括什么毛绒玩具什么的，也都有这样的专门的这种二手回收平台，大家都可以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可能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它还是非常有用的，
2: 对，是。
0: 对，你看啊，就是大家又都在说啊，说什么我们那个买这种5公斤的洗手液呀，然后剩的东西都可以再继续用。对，其实我们做节目的初衷就是这样，让大家可以不要浪费啊。
1: 没错，好，那今天希望大家也能够有所收获，然后也大家听到了很多的这个生活的小技巧啊，我觉得我们三个人也是学习了很多啊，长了知识了，是吧？是啊，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也是提倡这个勤俭节约的美德，低碳环保生活。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希望大家好，我们可以继续来让生活继续，让美好的生活继续。
1: 没错，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再见啦，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

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城东大道

说起薛之谦的出道应该还是2005年，凭借在选秀节目《我行我秀》上的出色表现，薛之谦被看中并且成功签约。2006年就马上出了一首火遍全网的歌曲《认真的雪》，可惜那会儿是歌红人不红。2019年签约海蝶之后，那年发行的专辑《绅士》虽然只有3首歌，但其中的主打《绅士》和《演员》一经上线，就火速席卷了各大网站的播放榜单。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两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

0: 以上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说起歌手林宥嘉的出道，也要说到一档选秀节目，那就是2007年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那一年林宥嘉才20岁，他在比赛中以11次满分拿到了冠军。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杨宗纬。

0: 穷。
1: 我们忙于追寻，走了很远的路，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兜兜转转，以为失去，以为错过，却突然发现其实我们要找的就在身边。所谓境由心生，我们不必去海边也可以心宽似海，不必去深山，人来人往也会有它的安逸。你的内心有多恬静，你的生活

活就有多淡然。一样的街，一样的人，一样的天气，一样的生活。当我们换个心情，用新的目光来打量的时候，旧日的一切都会带着洗尽铅华的清透。

0: 我们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快乐时只觉得时间转瞬即逝，无聊的时候一分一秒都会让人痛苦不堪。大好的时光过去了，我们会感叹朝阳不再胜白日呼吸忧，所以呢也会听到这样的劝诫，吸取少年时，时间总是给我们遐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宜陵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说起歌手胡夏，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参加的也是选秀节目。 2010年 胡夏参加星光大道，从海选一路走上了决赛，拿到了冠军的好成绩，顺势出道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和音乐人。签约公司之后呢，发行了首张专辑《胡爱夏》，而且凭借这个专辑拿到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样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内地歌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北门外正街到宜陵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瘦弱，短头发，声音清亮，并且特别的有力量。你会想起他吗？孙燕姿。当年他红的时候呢，就是以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以及简单清新的气质走红的。我还记得那几年剪短头发的女生格外多，跟朋友一起在 KTV 里面唱歌，如果你点他的歌，像天黑黑逆光，一定会引来大合唱。

1991年的央视春晚有很多动听而经典的节目，当年一曲动听的《再回首》让姜育恒这个名字一夜之间响彻大江南北。姜育恒少年时代就外出谋生，他在街头擦过鞋，在餐馆擀过饺子皮，在酒廊里当过服务生，在建筑工地也打过工，饱受生活的艰辛。异动的心就是著名的词曲家梁鸿志先生根据姜育恒16年四处讨生活的经历而专门写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其实说什么话不单单是语言的艺术，有时候呢也要看这个话是从谁的嘴里说出来的。一句话从普通人的嘴里说出来，有可能会被说成是情商低不懂事，可是同样一句话从王菲的嘴里说出来叫做有个性。还记得在2004年金曲奖颁奖典礼上，王菲上台领奖，台下的粉丝说菲姐多说一点，于是王菲多说了两句，说我会唱歌这个我知道，对于金曲奖评委对我给予的肯定我也给予充分肯定，这句话石破天惊，可是我们都觉得很正常，因为她是王菲。

0: 此情我步步高，
1: 梁鸿朝才高，朝高。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

0: 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 团购29.9元超划。

0: 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看到唐代诗人李阳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时，我想很多人都是羡慕的，包括苏轼也是这样。他在沙湖道中遇雨，明明是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他却说余独不觉，还在天晴之后写下了一首词，非常的美。词里写着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世界的洪流当中，再强大的人也会有感到怯懦和微小的时刻，余独不觉是能力也是定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港窑路东向南，从珠海路到城东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
1: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风有美好在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宜昌交通广播。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 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东听1050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 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本节目在。

0: 双休在节假日，包括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放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在节目直播这会儿呢，咱们抖音同步直播，您在抖音上直接找宜昌教找这个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抖音上之后呢，直接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您如果听的是重播，可以关注刚才所讲的安师傅说车，或者说您不关注，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都可以，或您关注了，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在粉丝群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给我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啊。如果有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往下咱们正式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这就开始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首先感谢感谢四八来直播间，原来你好，还有我们的70555你好，感谢不登木登来直播间，你们好，还有56222什么单走一个六啊，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正在聊车啊。有车的相关话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陪各位来聊相关问题。咱们先看这个问题啊，问到主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5的预算 D19 和银河 M9 二选一该怎么选择？你能给我一个真心的死心的理由吗？谢谢安师傅。如果说你买车的目的就是空间啊，空间是王道， D19 这车它的空间是王道，你说安师傅我不看空间，我看这车的以后的一个品牌啊，以后的一个用车皮实，这种情况你闭眼冲银河 M9， 只要你不看空间一定是买银河 M9 的啊，这个实话告诉你。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二手极氪001能不能买？考虑预算15个左右，想买个四驱版本的3.9秒那个。这车呢你买二手的可以是可以，但是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呢？这个原车的质保啊，能多久？终身质保肯定是没有了的。那么你要问一下，是3年20万公里，还是8年20万公里，还是5年多少公里？关乎到你电池的问题。如果说是不是终身质保，是有年限和这个公里数的，一般是跟着车走而不跟人走的。这个你要弄清楚啊。第二个呢，极氪001，这车的车机有点上头。开这车的从来没有人吐槽它动力不行啊，吐槽最多的是车机互动啊，人机互动这部分可能不是很理想，这个您说清楚啊。感谢司妈，谢谢你啊，感谢点赞，谢谢你说你要把这几点弄清楚，弄清楚你就可以考虑一下二手极氪了。二手极氪001，你还不如买个二手的 Model Y 或 Model 3啊，这情况跟您分清楚啊。25万的一个坦克500 黑 4Z 考不考虑呢？黑 4Z 的话呢，我这观点啊，如果是25万，你买个纯电动的话，基本上你能干到800-900公里。城市型 SUV， 比如说25万往上走啊，大唐，大唐的话，现在你这25万，你基本上你再往上走一点点，可以买到一个800多公里续航的后驱两驱了。就是买这种车型的话，一般呢，我觉得新能源城市跑为主，公里数是强项，应该买城市型 SUV。真正的硬派越野应该机械结构更多才对。你不要买黑 4Z， 实在想买，买黑 4T 都可以。黑 4T 还给你留了机械结构的，黑 4Z 前面后面都是电机，没啥意思啊。这给你分清楚啊。请问一下安师傅你好，试驾过 ID3 吗？试驾过。好多人说这车底盘是，底盘是不错，但是我开了估计不是专业的，没感觉 太大差异。你多拐几个弯，底盘好不好要过多拐弯，多过减速带，多踩刹车，这几个动作关乎到你能感受到底盘怎么样啊。您可能只是开了，然后温柔停车了，小心转弯了，那底盘有什么感觉吗？那没什么感觉。试驾你要猛一点，所以我们经常讲试乘试驾车不能买呢。啊，主播，只要是被我开过的车，反正我为什么不建议各位买试乘试驾车？因为我开试驾车都是那么开的，啊，都是那么开的，对，哎，没错啊。那预算12到14万，有报废车， 那买插混的车合适吗 ？SUV， 如果实在是想买一个。

插混的，想买个带发动机带油箱的，那买增程还不如买插混啊。买插混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比亚迪的，买比亚迪插混啊，因为这个预算都是老百姓嘛，老百姓买车买实在的。嗯，安叔你好，丰田博智7这车怎么样，值得入手不值得入手？你买博智7你还不如去买个别克E7呢啊，您说是不是啊？对，这个性价比还比这方面价格别克的这个可能来得更直，致敬来得更直接了啊。来，虎九 X 途观 L330， 试驾了这两款车，对比还是虎九 X 更优秀是吧？是的，人家虎九 X 中大型了，途观中型车，还是将将中型车，讲空间讲动力各方面还得是虎九 X， 讲内饰讲人机互动还得是虎九 X， 讲终身质保虎九 X， 你买虎九 X 比较明智选择。来，网友88796，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好上加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哎，最终他还是买了途观 L， 哎，不是说虎九好吗？怎么还买途观了呢？这个啊，底盘质感、用料、安全、骨架都是虎九更优秀，这个不能讲虎九更优秀啊。底盘你讲虎九更优秀这个话有点儿，安全确实啊，虎九没毛病啊，哎没毛病。另外一个用料哎没毛病，没毛病，虎九没毛病啊。你讲底盘，你说底盘虎九很优秀，比途观优秀，这话不敢讲吧？这话我不敢讲，我不敢讲啊。哎，来讲讲 BQ30，反正我简单来说，这车不能买。为什么不能买？因为跟比他优秀的太多了。我身边一个，比如说啊，影豹就比这个 BQ30要强。哎，是不是？你看你这对吧？广汽传祺的啊，影豹、影速，不好意思啊，对，就比 BQ30要强。你说是不是？来，问到你好，上次大概60过弯的时候呢。ID3 不会明显的倾斜，之前燃油车小飞度50左右过弯就会这个倾斜明显，你看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底盘调校啊，你不要老是简单的加速踩刹车停了就算试驾了，然后说哎呀底盘没感觉呀，试驾不是这么试驾的啊。对，那试驾的话你要拐几个弯，而且连续可变弯啊，同时呢跟这个坐在副驾驶人说清楚，请系好安全带，我要带几脚刹车，然后再踩几脚这个电门啊，同时呢再感受一下刹车起步转弯啊，这几个科目感受怎么样，车体支撑能力怎么样，车的点头轻就外倾内倾的情况怎么样，你感受一下对吧。来，问到主播你好，蓝图 Free 加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我想问一下平淡而无味这个朋友啊，您是哪里人？蓝图的品牌呢很湖北啊，在湖北各地呢蓝图的电子都比较好，但是呢它真的很湖北，临近的重庆可能都不多啊，宜昌本地买啊，宜昌本地你就买没问题啊，这车呢就性价比，用抖音的行话讲叫性价比拉满啊，同等价格用料很厚道，这话咱们在抖音官方经常会看到是吧。哎，所以说呢你这个是可以买的啊。那么另外一个这车我跟各位讲一下，它最大特点蓝图 Free 驾啊，它最突出的是什么呢？就它的驾乘质感啊，驾乘质感无论是乘坐人员还是开车人员啊都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有点缺点啊，跟你说一下，它最大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城市停车它不是很友好，这个哎，什么老旧小区啊，什么灵活转弯啊，这车可能不是很善良啊，对于很多女司机有点欺负人家，老师傅买蓝图 Free 驾没问题的啊，对，尤其什么二孩家庭啊，对空间要求啊，是吧，都是可以的老铁。另外一个呢，我上次接到一个投诉老款的蓝图 Free 驾，说悬架异响啊，也不知道解决没有，新款的不知道有没有。

0: 反正就这么说吧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
1: 买方程，买征程的 ，OK，
0: 好，说过了啊，华晶 S 可以买吗？可以买。买华晶 S 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你预算有限。第二呢，你要求车用肉眼所见配置高，你对空间有要求，你对品牌有要求，华晶 S 是你的选择。但是你不要鸡蛋里挑骨头啊，什么座椅怎么还是一个格的呀，噪音怎么这么大呀，玻璃怎么还不是夹层的呀，是吧，这车怎么感觉有点这个速感，好像有点速感啊，你不要这么吐槽就好了， OK， 好，你就可以买了啊。来，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咱们正在直播，今儿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同步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各位别走开，一会儿更精彩，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02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 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
1: 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大家好，我是安师傅，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直接回答话题啊，安师傅，两驱风云T9L， 哈弗大狗的PHEV， 银河M7，讲一下吧，哪款车更适合？您告诉我一下，您是干什么？ 居家用车一定是盯的是风云 T9和银河 M7，这两款车是生活当中必须要拥有的。那如果在这两款车里再挑一台的话，重点关注银河 M7啊，因为这个整体来讲呢，就是风云呐，作为奇瑞来讲，风云品牌在整个新能源地位呢是非常非常的卑微啊，就是比较。 就很可怜啊，对，所以说总体来讲呢，重点关注一下银河 M7啊。魏牌蓝山跟理想的 i6 对比，哪个适合入手？蓝山呢，它这车呢玩的插混的啊 ，i6 是玩纯电动的，这两点你要弄清楚，你是要买纯电的还是买插混的？你先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啊。你说安师傅，那我一年呢可能会跑个3万公里、2万大几万公里，然后呢家里边我还有台油车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台 i6。 买理想买纯电是明智选择，甭管谁，我从来不推的纯增程式的，理想是一样的，我不推理想的增程式。那你说买理想的 i， 因为理想 i 系列是纯电动的名词啊，可以考虑啊。相对于插电混动来讲，我更推纯电动。问到特斯拉的 Model Y 标准续航版本跟长续航版本怎么选择？城市用车一定是买长续航版本。 像刚才有人问大唐一样的，大唐有四驱，有两驱，四驱续航短，两驱续航长啊。那么同样情况，我会建议他买什么？买长续航的两驱，因为城市用车嘛，你没必要说是为这个单独加个电机啊，重量变重了，然后呢让车这个续航变短了，没必要。尤其是特斯拉，特斯拉最大短板就是电池续航不强，同等价格，比亚迪大唐干了950公里了已经。 你看比亚迪 Model Y 比亚迪，特斯拉Model Y是多少续航公里？那现在很多人在买特斯拉时候呢，都在纠结。你看人家竞争对手，都干到900公里了，900多了。同等价格，你看你多少公里？500多，600多。嗯，但是特斯拉呢有点好，哪点好呢？它是12.5万公里，特斯拉充电桩全国免费充电。 可能很多人12万公里什么概念呢？有的人可能需要5年或6年才跑12.5万公里，意味着他这5年6年充电是免费的，在特斯拉充电桩，这个非常有利于大城市的一些网友啊，大城市的一些特斯拉车主。你说那安师傅，我是这个分乡的啊，我这个邓村的，哎，那我买个特斯拉那就不太适合你了。 你说那我为了一次免费充电，我跑夷陵区街里边，或我跑你们这个城区里边来，那不现实，这个是吧？ 所以说呢，这个城市大的体量大的买特斯拉非常适合，因为它12.5万公里是免费充电的，你知道吧？嗯，熟人车主。来感谢生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52305，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正在陪各位聊相关车话题，我会综合车各方面的情况跟你分析。您会发现啊，之前咱们聊油车的时候呢，我们综合方面综合的是发动机呀、变速箱啊、这个悬架呀、前麦弗逊呐、这个什么双叉臂、双长横臂呀、后面扭力梁啊、拖连杆啊、筷子悬架啊，以前讲的油车的时候讲这个比较多啊，内饰啊、座椅啊、布局啊。但是现在讲新能源这一方面讲的少了，更多是讲便利，因为它就是一款电子产品。来，感谢石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来自于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那作为电子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利，那便利是最大特点是吧？比如说你买一块手机，你对你来讲便利就有超长续航，超长续航的电池对你来讲就是便利，因为你经常出差嘛，啊，电池要超长啊，其他对能用。那是打什么游戏，你说我电池够长就行了，我不需要什么游戏。另外有些小姐姐买手机，她不看游戏功能，而是看美颜拍照这功能。有些小哥哥呢是要求打游戏要丝滑。我上次碰一个朋友买个手机，我说你怎么买这个手机呢，说哎，这打游戏很丝滑，40几岁人了。就是我非常不懂，40几岁了然后拿着手机还在说打游戏很丝滑，这个感觉应该很特别啊，我觉得非常不错，这非常好。

感谢这个咱们家人们来出生你还回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来自于沈阳的网友，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打游戏很丝滑。我曾经也问过一位朋友，四十几岁，我说你打游戏很丝滑，有没有跟你儿子一起来玩过？他儿子也十几岁了，他说我儿子瞧不起我玩这个游戏，我俩各玩各的。后来我听说一个在网络上有种游戏叫第五人格，各位听过没有？尽量不要孩子玩这个第五人格啊。现在这个游戏的名字太多了啊，什么第什么，对吧？你在这三四十岁的人可能还是什么撸啊撸啊，什么什么英雄联盟啊，什么之类的啊，对吧？现在孩子们玩的游戏你根本搞不懂哎。上次碰到一个什么，就我刚说第五人格，还有个什么游戏来着，我忘记了啊。这怎么这个游戏还有代沟啊？感谢善待自己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月亮打烊了，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网友善待自己说到，主播我能问个问题吗？您问啊，跟车相关问题您问。不要问情感问题啊，情感问题留在下一档节目，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们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今天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来问道，奥迪 Q7 和奔驰 GLE 该怎么选择呢？说实在的啊，你闭眼冲 GLE， 那就是你不用纠结。无论是从面子来讲，还从配置来讲，从相对的保值率来讲，只能讲相对啊，你闭眼冲 GLE。 奥迪 Q7 基本市面上可见度非常低了，现在没有什么人买奥迪 Q7 了啊，绝大部分还是果断选择 GLE。 但同等价格你可能会买到 3.0T 的奥迪 Q7， GLE 是 2.0T 的啊。说白点吧，只要对动力没有太强要求，主要是面子、实用、配置啊，这个相对的是性价比，我们讲这个保值率，一定是买 GLE 的啊。问到能否问一下二手的 Macan 推荐吗？21款或者是22款的，我想着是兼顾运动和豪华，不知道后期容不容易坏。容易，这个容易，这动手啊，也不是说容易吧，容易费钱。什么意思啊，师傅？就 Macan 这车呢，也跟普通的20万、30万的车是一样的，该保养保养。该换配件换配件，只不过是呢，别个可能这个油泵坏了啊，1000块钱，你马看的油泵坏了可能就是5000块钱啊。我只是举例啊，不是说一定是5000，可能别个的这个换个火花塞啊，4个一起下来加工时费可能是500，你马看的话那就可能就是1-2000往上走了啊。别个这个比如普通点车啊，换轮胎一个胎可能500-600。换4个可能是2000-3000，你马看的话那可能就是5000-6000了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在这儿点在这儿呢啊，就是汽油车嘛，大家原理基本是一样的，该换机油换机油，该换机滤换机滤，是吧？该清洗节气门清洗节气门，只不过是马看的作为这个豪华品牌来讲，是吧？那它的一些工时费配件费可能就会高很多，这一点跟您分享一下。同样换东西，20-30万的新车换配件成本可能就是几千块钱，那你呢可能会乘3倍-4倍这样的啊。来问到 GLE 和大众的途锐还是 GLE， 在现实生活当中，但凡 GLE 和 Q7 纠结的， GLE 和途锐纠结的，最终都是买 GLE 的，实话告诉你。最后选择 Q7 或者买途锐的话呢，可能是因为差钱吧。不差钱基本都是买 GLE 了，跟你讲，说实话啊。好的，二手的 Macan 呢，还有奥迪 S4 以及宝马 530Li， 27岁单身男士想要有面帅一点的，我跟你说实话， Macan 这车呢，你如果买的话呢，我担心有一点啊，别人可能会认为这车肯定不是你自己买的，有人支持你买的，可能年纪跟你差不多的人，

0: 我不多说了啊，嗯。所以说呢，那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马看这可能奥迪 S 可能更适合你啊，对。感谢善待自己，你好，欢迎你来。因为对于保时捷来讲啊，非常好玩的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说保时捷的话，帕梅啊 ，OK， 好，是时尚型老板的啊，座驾。保时捷的卡宴啊，这个标准是男士的车，马看这车基本上保时捷这车就全卖给女孩子了。所以说我为什么想这车可能不是你的，可能是给你同龄的一些姐姐的车什么的，就很尴尬，你知道吧？所以说马看这车呢，小男生不适合啊。小你这个年纪，如果你够的话，你买一个卡宴，那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宜昌专业墙布软装施工，你好，回来直播间。路在脚下，你好，回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个贴地聊车的主播，叫安师傅。安师傅说车，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好，谢谢哥，您客气，您客气啊！有机会多来这儿逛一逛。我也不知道你是哪里人，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对于很多00后来讲，都没听过广播是什么，广播这词儿不了解。对于90后来讲呢，可能啊，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听广播，可能长大之后呢没时间听广播了。那至少咱们上学还听过广播。对于很多00后、10后来讲的广播是什么呀？啊，这个未曾听说过。嗯，金鹏、金冠茂业，你还会来直播间啊？曲萌是吧？你还会来直播间？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在咱们公屏上，主播陪各位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嗯，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在广告时间呢，各位可以把问题依然扔在抖音评论区，也可以顺手关注抖音号 YCANDA YCANDA。 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多精彩内容留在稍后，别走开，一会儿聊各位啊，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5: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4: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6: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7: 哎呦，不行了。
6: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8: 哎呦，
6: 跑前跑后，
8: 女儿回来了，
6: 健步如飞。
8: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9: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心。

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节目安师傅说车，谢谢各位。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各位感兴趣进到咱们直播间。今天广播直播同时呢，今我们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聊相关动力啊。50和51提升动力啊，我迅速帮你浏览一下啊。相对来讲呢，50和51的话呢是这样的啊，50的话呢是针对三元催化的，那么51的话呢它是针对三元催化，它的情况呢是这个比这个50来讲呢要你这样啊，如果说你三元催化已经有点报警了，还不是就是忽报忽普报的话，你用50。如果说你报警一段时间了，你用51，哎，是这么回事啊。这两款产品主要针对是三元催化来的啊，明白这意思吧？那如果说三元催化好好的，我公里数才几万公里，您别买50，也别买51，而是正在挂的这一款产品啊。感谢欧松老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玫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啊。一位来自于湘潭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12万公里。三元催化爆了吗？爆灯，爆灯了没？就说你的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有的亮了，经过检测发现是三元催化。那你如果没有亮的话，你没必要啊，您就要上这一款啊，正在给你挂这一款就行了啊。Model Y 的智驾有必要单独买吗？我觉得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真的没必要单独买这个智驾啊。特斯拉啊，花这个几万块。买个这个 FSD 疯了，那个价格可以买个200-300公里的纯电动了，再买一台车对吧，你买那玩意干嘛，还买什么智驾，你有那钱你买个好一点的华为手机，买个苹果手机，买两台苹果，不买两台苹果，买三个两个，再买一台华为，还是折叠屏的，疯了，买 FSD 啊，没必要对吧。主播、哦、我担心 Model Y 空间会不会太小了，但是又担心理想 i6 还有领跑 D19 会不会配置不行，可以聊一下吗？第一个呢，你要聊配置的话，领跑 D19 给你拉满了，就这个理想的领跑 D19 空间绝对是王道啊。另外一个就是配置是王道，你安排好了。如果你讲空间的话呢，这个头部空间 i6 不理想，Model Y 头部是非常理想的，但如果说你讲这个腿部空间的，可能这个 Model Y 和 i6 都不是很理想啊。这里边无论是头部空间还是腿部空间， D19 是王道。你如果更看重的是空间，您更看重的是这个配置，那肯定是买领跑 D19。但是丑话说前面啊，买领跑，嗯，挺厉害的。我是你的话，肯定是买 Model Y。你说那安师傅那么为什么要买 Model Y？ 人家这个车呢也没有什么中国特工车的说法啊，国外个个男的1米9几个子，女的都1米8的个子啊，人家生孩子什么的，人家 Model Y 也挺大的，装得下。所以说这个买车呀，要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而且这个企业呀，它是专门做这事儿的，哎，这就非常适合买了，各位。30万预算有啥推荐？还有什么推荐的？大唐啊，大唐啊！你竟然没有看大唐？比亚迪大唐，了解一下纯电动的优势明显，空间也满足你了，啊，智驾也满足你了，动力也满足你了，续航也满足你了。30万预算，如果是要长续航，不要买四驱的，你就买两驱版本的大唐，950公里续航怎么不行呢？闪充电池，以后呢，比亚迪闪充点在中国石化各网络布局，4-5分钟把电充的就40%-50%了，什么都怎么不行呢？了解大唐啊，落地30啊，差不多按你的预算走，30个左右预算，可以完成落地价了。相关情况咨询你们当地的比亚迪4S店，比亚迪的王朝网4S店啊，海洋网不卖这车啊。

0: 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 Model YL 这车值得买吗？家里还有一台蔚来，家里有一台蔚来你还买特斯拉，你疯了。难道你不应该买一台纯油的吗？对吧，你应该家里有一台蔚来，你应该买个纯油的 MPV 是吧，类似于买个什么别克 GL8 纯油的，广汽传祺 M8 纯油的，对吧，你要买这种车，你要买个 MPV， 家里已经有蔚来了，应该再来一台 MPV 才对嘛，你说是不是，为什么要买 Model YL 呢？观点仅供参考啊。哦，您是一位来自于北京的网友啊，在北京没有油标啊，就没有汽油车的这样一个指标，简称为油标，是这意思吧？哦，那我不说什么了，您是北京的情况特别，在北京的上牌没有这个油汽油车的这样一个指标啊，那可以的，那我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是北京的啊，那你有蔚来了，你再买特斯拉是可以的，而且特斯拉我说过了，它最大亮点尤其是在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大城市，因为它那里呢很多商超啊，很多地方都有充电桩，特斯拉在特斯拉充电桩充电 12.5 万公里是免费充电的，那你买特斯拉优势不就来了吗？尤其是大城市，因为大城市充电桩多呀，它不像小县城小城市，小城市 找充电桩，从这个桩找那个桩，好不容易开20公里找到了，结果人家充还在充，还没有地方给你充，对吧，大城市不一样啊，充电桩哇一排一排的，商超里面哇一排也全是特斯拉充电桩啊，免费充电 12.5 万公里怎么不行的，所以你大城市北京的你买 Model Y 可以的。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谢谢你，感谢送出人气票，谢谢你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在抖音这会儿同步直播当中，宜昌本地听众可以在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也可以顺手关注一下咱们节目啊。感谢小白糖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网友6174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网友，谢谢你们。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增程和纯电对比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完了，你问对人了。增程和纯电一般没什么太多问题的话，一定是买纯电的啊。那什么叫太多问题呢？有的人就说啊，我充电很方便，然后呢，我经常跑高速，我充电很方便，但是我就担心在高速奔跑的时候呢，这个没地儿充电，我担心这事儿。那你我到地方充电很方便，你可以考虑一台增程车，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只是说就城市代步，就城市跑一跑，尤其充电又不是很方便，你一定是买纯电动的啊，一定是买纯电动的，家人啊。来，帅雷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欧对你好，来直播间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瑞虎三叉还有艾瑞泽五还有逸跑三款车该怎么选择呢？难得呀，在我这儿有人问相对便宜一点的油车了。其实花个5-6万块钱买一台油车，真的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有的时候我在想啊，有些人呢，家里有一台非常高端的纯电动，你应该再买一台便宜点的手动挡的纯油车，忆苦思甜，多好啊，对吧？虎三叉不是有手动挡的，是吧？另外这个我们讲这个艾瑞泽5也有手动挡的，逸跑也有手动挡的，你说买个手动挡的多好，是不是便宜，你像这个艾瑞泽5的话，手动挡估计5万多块钱可以落地了，不快忆苦思甜吗？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啊，你花5万块钱6万块钱买个纯电动，你还不如买个手动挡的纯油车呢。啊，手动挡纯油车那多费油啊，车又轻，1.2吨左右，是吧？然后你基本油耗也就在5个油，92的油，手动挡的开呗，多好啊！你开20几万公里，手动挡没问题的。小友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A3L 还会降价吗？我理解的几月份了？哦，这么说吧，等奥迪 A3 哪天不生产了，从此告别历史舞台了，在清库存的时候肯定会降价。他下次降价就应该是这个理由了。嗯，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站现在在国内的覆盖范围怎么样的？这种类型的换电车可以买吗？ 至少在我们宜昌啊，没有相关新闻报道。啊，宜昌现在依然是未来的换电中心和一些这个的士车的换电啊，确实没有听过宁德的巧克力电池的换电中心。那么宁德这个巧克力的换电的范围推广之后呢，它可能有利于，就只要你用了宁德的，它不分品牌啊，它不是按品牌走的，你用的是宁德这个技术的话呢，可能什么车型都可以换这个电池。也就是说，宁德这个换电中心主导方不是车品牌，而是电池品牌，这个是非常好的。它不像未来是车品牌在主导换电，一些营运的的士它是车品牌在主导换电，而宁德呢是电池品牌在主导换电，希望它能普及吧。但是依我坐井观天的方法来看的话，宜昌还没有啊。就说这个至少湖北省是没普及的，如果说湖北省普及，不可能没有宜昌，你知道吧。嗯，哎，有的时候呢可能武汉还没来，宜昌先来了，宜昌电多。开个玩笑啊。对，感谢在路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生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 YAN，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正在陪各位来聊车话题啊。那看来还得再等等。对的，而且以后跟各位讲啊，以后呢新能源的充电换电模式分成了有换电的啊，有这个固态的啊，有闪充的。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湖光路西向南，从云高路到三峡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水月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幺零五九已经锁定。
0: 东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

0: 任师傅，广播直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在直播，在直播这会儿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同步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者是简写 YC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的全拼首字母，安达的全拼就是 YCANDA 来关注这个抖音号，关注之后就您所想问的车的问题直接留言互动啊。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段也可以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以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在你看到的这个包括粉丝群啊，或者以粉丝身份啊，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都可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车问题啊。感谢来自东莞的网友三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木头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谢谢你来。各位有问题依然可以扔在评论区，来继续聊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聊车啊，咱们互动时刻继续，安师傅说车。问大家说，你好，请问一下，很纠结啊，是想买这个星越 L 呢，还是买哈弗 H6L 呢？两款车郁闷很久了，预算有限，哪个更划算？谢谢安师傅。如果预算有限更划算，综合性价比更高的，答是哈弗 H6L， 买这款车啊。答案揭晓了。现在电车后期维护比油车贵很多，两种车更划算，哪种车更划算？电车的后续费用呢，没有说贵很多，就是电池在这儿等着你的。所以我们经常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方法，就是用车成本。你一年开车开多少公里，你自己算一下，但凡是10000左右的，15000啊不到的，10000多，你还是买油车更划算啊。对，其实各位都只关心电池的衰减啊，电池是换电池，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台电车如果哪天你不想要了，连车带电池整车去报废的话，您的电池它不是上秤称的，它是按度数来给你进行电池回收的。比如说你是一个100度电电池，那1度电它是按照多少钱给你核算的啊，100度电是多少钱给你核算的，然后其他的部件再上秤称，一吨是几千2000多块钱。所以总体来讲呢，你报废的时候你这车呢比油车要值钱，因为你现在电车基本上都是什么75度电的，有的车是100度电的，那有的地方呢电池1度电它分成三元锂电还是磷酸铁锂，三元锂电值钱一点点啊，贵那么100多块钱，这个磷酸铁锂便宜点，大概就是200-300块钱，我们就按照一度电，就我们说白点啊，250好吧，250对。那你光电池有的车就直接20000多了，再加上整车报废的一些其他的部件一称啊，可能20000大几啊。所以说本身的新能源报废的话，可能比油车要值钱很多。我们经常讲为什么买10万左右电车划得来呢，你明白什么意思吧？就算你10万块钱你的车啊，开个7-8年，你说那我不想要了，你别卖，直接报废。报废的话你会说，哟，我这车哎，报废的钱还行啊，嘿，还卖点钱。尤其是一年跑2-3万公里的，你的成本回来了呀。还有就是你的车呢，你10万左右纯电动，就算你换个门，你肯定比20-30万车便宜，就算你换个保险杠，你前面也没那么多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对吧？你就是，所以说我们讲老百姓代步城市跑一跑，你就买10万元左右纯电动齐活了，就你成本你是划得来的，各位。电车开十几年，保值率比油车还高，不能说保值率啊，只能说报废率，报废之后的价格。电车基本上没有开十几年的啊，就是这么说吧，电车十几年它是报废品，油车十几年它还是个商品，你要这么想。哎，它是油车十几年它还是商品。感谢赣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比如说啊，主播安达的那台标致408，车龄13年，这台车现在还是一个商品，它不是一个残次报废品啊。平安健康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我刚刚订了日产的 N6

黑骑士版，这车加钱值吗？不值啊。买个日产 N6 啊，还买个黑骑士，你这车你能跑多快啊？黑骑士就是很，这跟当年很多人买宝马一样，买宝马的 M 运动套装，你把自己当成 M 运动系列了，你只是个套装而已，有必要？没必要啊！你有真有钱，你去买 M3、M4、M2 啊！你买什么 M 套装啊？你是不是？就一个道理，你买日产 N6， 你还加个黑武士，有必没必要啊？黑骑士啊，没必要啊！实在混的，你就买正常的日产的 N6 就行了啊！你有你就幸福，一生何求？感谢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苗苗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正在陪各位聊车，谢谢你们。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正在同步直播。今天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号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车问题啊，各种车问题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好，看时间，咱们节目该跟各位说再见了。一般在我们节目最后呢，总会有好产品跟各位分享。今天在节目最后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一个凉席，它是一个雪糕的一个凉席，它特板正，你知道，无论是枕头还是凉席本身，雪糕、凉席、板正三件套。俩枕套加一个凉席啊，三件套。咱们这是采用90%的一个棉纶和10%的一个氨纶面料啊，来进行这个生产的啊。所以说呢，又这个不宜闷汗啊，然后呢，这个它呢，有这个通风透气、凉快的感觉。重点是在很多地方这个产品贵，在咱们这儿199。在哪儿？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那怎么找到你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的？来，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找到这个商城，然后在商城的搜索栏里你直接输入凉席，找到这款199的凉席，价值199凉席啊。还没完呢，您添加客服的这个微小信啊，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的优惠券，各位可以试一试，你领了5块钱还可以再减5块嘛，是吧？那不是199了吗？所以好东西在主播直播间跟各位来分享，主播甄选来为您分享。还有人问到两厢电动汽车新国标7月1号起实行啊，是的。感谢林婉柔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们啊。来一首老歌结束节目，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满江的歌曲裙角飞扬，这歌是我上大学时候听的歌。来吧，这么说啊，感谢各位，再见了您的，这里是宜昌交通广播，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5: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的夏天，三件事在不同的圈层刷屏。许嵩时隔五年推出第九张专辑《安博猜想》，复古阁楼实验室里蒸汽朋克的齿轮转动，唢呐与摇滚对撞。有人说他越来越实验，有人说他越来越难懂。第二件事，徐良的时间折叠巡演开到青岛，上万观众穿着蓝白校服齐声合唱，无人机在夜空拼出辛苦了我的小大人。散场时每人领一根热气腾腾的烤肠，烟火气裹着回忆砸得人鼻子一酸。第三件事，汪苏泷在各大综艺里见缝插针，前一天还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推介新人作品，后一天就出现在50公里桃花坞的海边，为了赶录制甚至调整了自己演唱会的档期。没有人想到十几年前被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的三个少年，会从杀马特与火星文的时代一路走到2026，更没有人想到当年并肩霸占榜单的前三人，中年之后会走出三条截然不同的路。一位内向深耕做最先锋的实验，一个往回打捞卖最实在的情怀，一个向外拓展活成最全能的综艺常客。昔日之音，今日之果，江湖还是那个江湖，只是少年们各有各的活法。

0: 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这个故事要从2010年前后讲起，那还是华语乐坛最后的黄金时代的尾声。周杰伦、陈奕迅、林俊杰牢牢占据着主流榜单的半壁江山，那也是网络音乐的蛮荒年代。 MP3、 彩铃、 QQ 空间背景音乐构成了年轻人的音乐生活，没有短视频算法，没有打头数据，一首歌火不火全靠口口相传和空间转发。就在港台歌手的统治缝隙里，三个年轻人以野路子的方式杀了出来。最先冒头的是许嵩，这个安徽医科大学的大二学生，2006年以 Vive 的笔名把自己做的歌传到网上，没有公司，没有包装，没有宣传，词曲编录混全靠一个人在宿舍里折腾。玫瑰花的葬礼先火了，然后是城府、清明雨上、有何不可，到2010年素颜一出直接屠了所有校园的播放列表。那个时候有一些青少年还不认识松字，却能完整地背下他的每一句歌词。他的歌里有青春期特有的敏感，有中国式的婉约，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己人，不是电视上遥不可及的大明星，是大学校园的普通人，只是碰巧特别会写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8: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4: 听达达唱南方，
1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
1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紧接着是徐良 这个青岛科技大学毕业的年轻人，2010年在音乐社区 YYFC 上传了第一首原创《胸前》，他开创了那个年代最火的男女对唱模式，青涩的少年音搭配甜美女声，直白又戳人的歌词，精准命中青春期的情绪。范建火了，红妆火了，客观不可以火了，坏女孩火了。传说徐良只要15分钟就能写出一首红妆，旋律一响就能让人想起晚自习偷偷传纸条的年纪。没有任何推广资源，纯靠网友自发传播。他的歌在 QQ 音乐播放量破千万，最巅峰的时候他是榜单第一名，第二名是周杰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的是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汪苏泷是三个人里唯一的学院派，正经的音乐学院科班出身，他的旋律天赋都是老天爷赏饭吃。不分手的恋爱、巴赫旧约、有点甜，每首都是传唱度极高的爆款。很多人不知道，有点甜是他大四时在宿舍里写出来的歌。这首歌在中国台湾主流榜单上稳居 TOP 3长达287天，很多人听了很多年都不知道演唱者是个内地网络歌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1年，三个人的名字长期占据 QQ 音乐排行榜前三，于是 QQ 音乐三巨头的名号不胫而走。MP3 里存满他们的歌，歌词本抄满他们的词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换了一首又一首。火星文签名里全是他们的歌词。与火爆相伴相生的是网络歌手、非主流、杀马特，这些标签像烙印一样打在他们身上。主流音乐圈看不起他们，专业乐评人不屑于评价他们，甚至很多喜欢他们的人长大以后都羞于承认自己听过这些歌。或许谁都想不到，这三个被认为昙花一现的年轻人会走得这么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网络歌手的潮水退得比谁都快。2013年之后，数字音乐时代来临，版权规范收紧，流量模式兴起，一大批当年红极一时的网络歌手销声匿迹，三巨头也迎来了各自人生中最难熬的转折期。许嵩是最早上岸的，2011年他签约海蝶成为音乐总监，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守住了创作的绝对自主权，他没有趁着热度疯狂商演捞钱，反而慢慢的淡出公众视野，一张专辑一张专辑的打磨，从苏格拉没有底的社会讽刺到寻宝游戏的哲思表达，越来越深，受众越来越精，曾经的全民歌手变成了圈子里的小众偶像。他不辩解，甚至很少上综艺，很少接受采访，像是一个隐居的音乐人，隔几年出一张专辑，然后继续消失。

徐良的转折来得更猛烈，巅峰过后他的人气下滑得最快。他尝试过转型，发过不同风格的歌，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2019年他参加这就是原创，初舞台演唱和木青，被评委评价不新鲜，一轮游淘汰。那是他最落寞的时期，很多人都以为徐良已经凉了。直到2023年披荆斩棘，他带着坏女孩站上舞台，一句你的青春没给你丢人，直接把全网老粉整破防了。人们才惊觉，原来徐良一直都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汪苏泷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是三人里面最拼的，也是转型最成功的。早年他同样背负着网络歌手的偏见，于是他一头扎进 OST 市场，唱了几十部影视剧的主题曲。然后他开始上综艺，从我是唱作人证明创作实力，到五十公里桃花坞展现高情商，再到生生不息担任宝藏歌手推荐人，他成了各大综艺的常客。有人质疑他不务正业，说他好好的歌手不当，非要当综艺咖。但是他在综艺里从来没有丢过老本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还利用自己的曝光度帮新人推介作品。2025年，他站在领奖台上说，很幸运今天站在这里领制作人奖的是我，接下来10年20年还会是我。那句话里藏着十几年的不服气。三个当年被贴上非主流标签的少年，在人生的中场各自经历了跌落、迷茫、转型，然后以不同的姿态重新站了起来。没有谁一蹴而就，没有谁一夜翻红，都是一步一步熬过来的。江湖路远，有人退隐深山修炼内功，有人隐于市井经营生意，有人闯荡江湖广结善缘。没有对错，只是选择不同。

0: 生，单曲循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人到中年，各忙各的就是最好的状态。时间来到了2026年，许嵩交出了《安博猜想》这张时隔五年的专辑，从视觉到音乐都充满了实验性，封面就像是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幻小说。音乐上就更大胆了，主打歌粗糙，用失真的人声、摇滚的编配搭配唢呐的嘶喊，喊出我们一起变粗糙，放肆哭笑，把规训扳倒。有人听不懂，有人不喜欢，但是许嵩不在乎，

早就过了需要讨好市场的年纪，从粗糙对抗精致焦虑，到洛阳纸，借洛阳纸贵的典故探讨创作的初心。他的音乐越来越像思想的实验，不追求传唱度，只追求表达的完成度。他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向内走，往深里挖，做最纯粹的创作者，不混圈子，不炒话题，安安静静做自己的音乐人，懂的人自然懂。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徐良则把情怀玩到了极致，时间折叠巡演从深圳开到青岛，场场爆满。最绝的是每场设计，观众的座位上放着复刻的蓝白校服，穿上就瞬间穿越回中学时代。开场，徐良穿着校服站在台上，像班主任一样说：“这节课所有人站着听。”中间有眼保健操、课间操的环节，散场了还请所有人吃烤肠。青岛站三天发了30000根烤肠，深圳站送米面粮油，还抽 iPhone。杭州站送电瓶车和金华火腿，南昌站送智能马桶和景德镇瓷器。别人演唱会的周边卖得很贵，徐良还倒贴钱送东西，像一个实在的老家亲戚。无人机在夜空写字的环节更是杀疯了，辛苦啦，我的小大人，你们是我带过最优秀的一届学生。台下穿着校服的成年人哭得稀里哗啦，有人说他消费情怀，可他的情怀卖得实在，卖得真诚。他知道当年听他的歌的人都长大了，上班了，辛苦了，所以他搭上一个时光机，让大家坐2个小时的中学生，吃一根烤肠，哭一场，然后再继续回去当大人。他选择了往回走，打捞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做最有人情味的歌手。

汪苏泷还在见缝插针的忙碌，五十公里桃花坞的录制，他为了赶上集体活动，特意调整了自己演唱会的档期，下午开唱，晚上赶去节目现场。李佳琦婚礼环节他不在，还特意连线随了全场最高的99个桃花币。他综艺、音乐、巡演三头跑，像个永动机。有人觉得他太拼了，也有人觉得他太卷了，但他乐在其中。他选择了向外走，拓展自己的边界，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保持存在感，同时用自己的能量帮更多的人。三个当年一起霸榜的少年，如今一个做实验，一个卖情怀，一个跑综艺，三条完全不同的路，三种完全不同的活法。没有谁比谁更高贵，也没有谁比谁更成功。人到中年，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按自己的方式活着，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对于听着他们歌长大的，从杀马特时代走来的一代人来说，最感慨的莫过于十几年过去了，那些从穿着校服抄歌词的少年变成了西装革履讨生活的大人，而他们也从青涩的网络歌手变成了各自领域里独当一面的中年人。大家都变了，又好像都没有变。那些曾被认为非主流上不了台面的歌，最终都成为了时光的信物。当年羞于承认喜欢他们的人，如今会穿着校服去演唱会，会在深夜循环新专辑，会在综艺里看到他时会心一笑。不是三巨头翻红了，是我们的青春回来了。江湖路远，山高水长，当年并肩的少年早已各奔东西，但只要还在唱，青春就永远有处可寻。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5: 毛泽东一口气翻下一道山梁，下到一条深沟，拼命地奔逃。罗荣桓也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我在一本书上读过，好像说发火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6: 对呀，一切脱离时机的指挥呀，都是瞎指挥。
5: 发火不可怕，追究不可怕，白军也不可怕。毛泽东踱到桌子跟前又停下来。可怕的是啊，丧志，丧失了信心、信仰、志气，那就完喽。毛泽东说完，扫了一眼围桌而坐的党代表们。当他的目光同这些信赖、期待的目光一接触时，他感到了一种力量和希望的所在。这次整编，他决心彻底改编这支部队，选派了这些党代表，以实现前委对部队的领导。他晓得，这中间还不知要出现多少周折、多少变故。但只要有了这些坚定的支持者，他就对创建一支完全新型的革命军队充满了信心。毛泽东从衣兜里又掏出一支自制的卷烟，在他们中

中间坐下，就着灯火点着，吸了一口。我们这支部队啊，也算先学了学吃掰仗吧。一个人能赢得起、输得起，才是好汉呐、一支部队也要能生得起、掰得起呀、我们现在还有七八百人嘛，只要能经得住革命低潮的考验，站住脚不散掉，就是一支了不得的革命武装啊。工农革命军包东失利，散掉不少，不是因为党员少，而是因为缺乏坚强的党的组织和领导。这回啊，前委决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队，每个班要有党员，每个排要有党的小组。就像一个人活着要有心脏，心脏强壮，摔打一下皮肉无关紧要。一支部队呀，也要有自己的心脏，党支部就是连队的心脏。今后啊，我们这支队伍垮不垮，就要看连队支部建得好坏了。把连队党支部建好了，让连队的心脏强壮地跳动起来，才会使党的血液流贯到我们这支部队的全身呐、党代表们被毛泽东生动形象的比喻所感染，望着这位前委书记，好像也产生了心脏激跳、血涌全身的一种使命感。毛泽东又接着讲，士兵是连队的基础。这次整编，我们在连队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有了党的组织，还要有群众的组织。党和群众结合，就是不可战胜的。因此，我们在建立连党支部时，要注重啊，从普通士兵中发展党员。有了他们呐、连队才有了掰而不散、不垮的基础啊。毛泽东侃侃而谈，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抽，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在这些党代表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省委来信所带来的不安的阴影，半个月连遭挫折的疲惫和愁苦，随着毛泽东跌宕起伏的话语，已经渐渐地从他们的心头驱走了。会议结束时，已经传来三遍急叫，党代表们都陆续离去了。毛泽东把彭公达的来信又看了一遍，然后塞进衣兜里。攻不攻长沙，上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部队内部也还会有一场争执，但他已经获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对这次暴动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了。毛泽东伸了伸胳膊，打了个哈欠，想把这一切困扰赶跑。警卫员端来一波热气腾腾的煮红薯和一碟辣椒酱，看到红薯和辣子，他才感到自己的肚子在咕咕地叫了。他给部队讲完话，就急着召集党代表开会，晚饭随便拨拉了两口，没有吃多少，现在的确有点饿了。毛泽东伸手抓起一块红薯啃了一口，又拿红薯蘸了蘸辣椒酱。这时他突然看见辣椒酱里面有一根完整的辣椒，是江西老表称为灯笼椒的那种小辣椒。他用手指把那小灯笼辣椒捏起来，欣赏地冲着灯光照了照，然后送进口，轻轻地咀嚼着，让那辣椒产生的一股热力迅速传遍全身。这是毛泽东吃辣子的一种特殊享受。但是那根小辣椒还没有嚼完，便听到街上传来两声枪响。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走，我们看看去。
毛泽东放下手。

0: 中的红薯，跟着警卫员推门出去。外面仍然漆黑一团，夜暗和雾气将小山村紧紧包裹着。不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
1: 跑了？是朝这儿跑的吗？
2: 是，那黑影朝这一窜就不见了。
1: 嘿，你是怎么看守的啊？
3: 我一直守在门口，谁知道他从顶楼钻走了。
1: 笨蛋，谁叫你光看着门口啊？
3: 你叫我守的吗？
1: 你为什么不盯着他呀？
3: 我
0: 声音是从村口传来的。毛泽东循声摸过去，看见黑影里有不少人，参谋长徐庶在训斥一个高个子兵。
1: 我限你天亮前把那个小土匪探子抓回来，要抓不回来，我拿你试问。
0: 徐庶训完一回头，发现了毛泽东。
1: 毛委员，出了什么事啊？
4: 报告毛委员，黄昏时一营抓住个土匪探子，关了起来，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审讯，就让他跑了。
1: 哦，哪里来的土匪啊？
4: 听那个小探子的口气，好像他们的头目是袁文才。
1: 袁文才？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毛泽东和警卫员急匆匆地赶到村口，参谋长徐庶刚刚训完大个子，他一回头看见毛泽东，急忙上前行了个军礼。报告毛委员，一营在黄昏前抓住个土匪探子，可还没来得及审问就让他跑了。哦，哪里来的土匪呀？不太清楚，听那个小土匪探子说他们的头好像是叫袁文才。哦，袁文才是不是井冈山里的？在抓住这个土匪探子时，听于师长说李家下屋也来了个女的，撕标语的时候被发现，可是没抓住跑掉了。
4: 他们要撕标语？
3: 是啊，毛委员你看，这就是他撕下的标语。大个子不知从什么地方又把那撕下来的一卷标语找出来，表白似的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标语在手里掂量着，
4: 哎，让他白白跑掉，可惜，可惜喽。
3: 那是不是通知特务连马上去追啊？
4: 哎，不用，不用啊。这标语啊，应该让他逮取的。是啊，逮走就好喽。
3: 参谋长、大个子和周围的人都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

0: 背起双手，凝望着那黛色的山，黛色的天。山和天渐渐在夕光中分出轮廓，袁文才和自卫军的大小头目在毛坪攀龙书院的指挥部里听贺仪的探报，他们的心头上笼罩着一团疑云。贺仪是在近中午时分先赶回来的，他在凉亭同幺六分手后，背着竹篓，装作走亲戚的样子，沿着山根小路进了李家上屋。这里没几户人家，但住了不少兵，他们围在晒场上吵吵嚷嚷的在开什么会。贺仪站在远处的一棵树下听了一会儿，才弄清楚他们是在选举一个叫做士兵委员会的组织。他感到很新奇，但没敢走近，就拐往李家下屋。这里驻兵少了一些，贺仪想找一位老乡问问究竟，正好碰到一个婆婆在门口拦着两个兵不让走。
1: 哎呀，我刚做好的柚子皮干，你们好歹也尝尝嘛。
2: 啊，多谢了婆婆，我们还要开会呢。
3: 是啊，婆婆，谢谢了。
0: 那两个兵挣脱婆婆的双手跑掉了。婆婆站在屋门口自言自语地说，
1: 哎呀，受了半天蛊，连口茶也不肯吃。
2: 贺仪急忙上前问，婆婆，他们是你家的人吗？
0: 婆婆回过头瞅了贺仪一眼，摇摇头，
1: 哪里呀，他们是来帮我收蛊的。
2: 收蛊？他们不是当兵的吗？
1: 是啊，大前天一早开来的。
2: 那他们有枪吗？
1: 有啊。
2: 他们不杀人？
0: 婆婆笑了笑，
1: 看你这妹子问的，竟是杀呀枪啊。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0: 贺仪见婆婆对她产生了疑问，她眼睛转了转。
2: 啊，婆婆，我是许家坪的，从你们这儿过，见你们这儿住了不少兵，我害怕。
1: 哎呀，妹子，别害怕。
4: 他们刚开来那会儿，我们三湾也跑了不少人，后来见他们不杀不抢，不糟害老百姓，还帮着收谷打柴呢，没多久啊，都回转喽。
2: 那他们是什么部队呀？
1: 叫工农革命军，说是专打土豪打财主，为穷人翻身打天下的，待老百姓可好喽。
2: 哦，
0: 贺仪想起刚才接下来的两条标语，心头不禁一阵高兴，
2: 兴许这支部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呢。哎，婆婆，他们有好多人吗？
1: 嗯，不少嘞。我们李家下屋、李家上屋、枫树坪和湾里啊，都住上了。
2: 他们的司令叫什么？
0: 婆婆想了想，
1: 姓毛，个子高高的。那些兵啊，都叫他毛委员。大概是毛委员司令吧。
2: 哦，毛委员司令。
0: 贺仪用心地记下了这个名字。
2: 哎，婆婆，那他们住在你们这儿就不走了？
1: 哎呀，不走就好喽。可听说啊，他们停一停还要往南开呢。
0: 贺仪心里明白了八九分，晓得了这支部队的头领和去向，便告辞婆婆要走。
1: 哎，妹子，怎么不喝杯茶呀？
2: 啊，不了，婆婆，我下次来再饱口福吧。
0: 贺仪出了李家下屋，想再到湾里转转，然后去枫树坪找幺六会合。

0: 短时间内就获得了这支部队的不少情况，更主要的是从他的观察和感觉中得到了一丝带有希望的信息，他感到兴奋和轻快。在折回李家上屋时，那些兵已散了会，三三两两在议论着什么。他想凑近听听，但又怕引起他们的怀疑。走到路口，看到墙上有几条标语同茶亭上贴的内容不同，他灵机一动，想接下来一块儿带回去。一时高兴，忘了环顾左右。他刚把一条标语撕下一半，猛然听到身后嚷道：“哎，你们看，有人破坏革命标语！哎，抓住他，别让他跑！”贺姨慌了，扔下半截标语，转身急走，跑了，别让他跑了，追追！贺姨赶紧钻进屋后的丛林里，吓得连气也不敢出。有几个人跑过来，咦，怎么不见了？还是个妹子。对，我看见她转了半天，一定是个奸细。哎，你们看，师长来了，报告师长去。等那几个人走了，贺姨才钻出来。她再也不敢走明道，只好钻着树林绕来绕去。走到三湾后山时，贺姨远远地瞧见幺六被几个兵拧着胳膊。等着号声响起，这些兵都去集合，幺六被押走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30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
2: 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3: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2: 能开吗？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
4: 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就喝了一点。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5: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6: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
7: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百病生于气，调气也是养生。百病皆生于气， 气顺则百病不生。在中医看来，气机是否顺畅对于人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到底什么是气？生气这种不良的情绪，相信每个人都有过体验。过度的喜怒悲恐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影响？

0: 要想气顺，我们首先要了解到底什么是气。下面来听听王倩大夫的介绍。
1: 气呢，指的不仅仅是我们说的生气，而是指的气机紊乱。那我们把气的运动称为气机，这个机呢，是有枢机、枢要和关键之意。我们人体的气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它运行于全身各脏腑、经络等等组织器官，无处不有，推动人体的各项正常生理活动。那气机运动的基本规律和具体的表现形式为升、降、出、入，其中升是指气行向上，降是指气行向下，出是指气由内而外，入是指气由外而内。气的升降出入之间是相互联系和协调的，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讲到的，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劳矣，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对，就是说我们人体的就是各种正常的生理活动，还有脏腑的正常的生理功能的发挥，都有赖于我们气机正常的一个升降出入的这样一个运动，所以《黄帝内经》中是这样讲的。另外他还有说，这个出入肺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力孤微，都是在强调说这个气机的正常运动，也就是说它这个升降出入的协调和平衡，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升降出入是维持我们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一个基本的过程，也是万物变化的根本，是生命活动的体现。一旦气机的升降出入失去了协调和平衡，就有可能会出现各种病理变化。咱们先说这个气血，气跟血之间呢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常说这个气为血之帅，也就是说呢，这个血的运行也是需要这个气机的推动的。所以不管是说我们说气虚，就是气不够，或者是气滞，也就是说气停在那儿了，不能正常的运行了，就都有可能导致这个血液的停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血瘀症，就是因为这个气虚或者气滞无力推动血行所导致了一种病症。
0: 黄帝内经中有过这样的记载，鱼之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各种情绪与气机有什么关系？
1: 我们说人都有七情六欲，那这个七情呢，指的就是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正常的情志变化，是我们人体对客观事物和现象所做出的几种不同的情志反应。那适当的情志反应是身心健康的重要组成要素，它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促进疾病的康复。那么异常的情志刺激，什么是异常的情志刺激呢？就是强度过高或者是持续时间过久的情绪，就可以直接影响到有关内脏的阴阳气血，也是造成内伤性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所以我们看《黄帝内经》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他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我们这里面写的这个怒、喜、悲、恐、思，指的就是一个过度的情绪。那么根据中医五行理论，五脏分主七情，其中肝主怒，心主喜，肺主忧悲，肾主恐惊，脾主思。五脏和七情之间又存在着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先来看这个怒则气上，怒则气上，肝主怒，因此过度的愤怒就可以导致肝气失于调达，疏泄功能失常，进而引发肝气上逆。为什么这时候我们说肝气是逆行向上而不是向其他的方向呢？这就与肝的生理特点密切相关。根据中医的五行理论，肝与自然界的春季相应，正如《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讲，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意思就是说，春季作为一年的起始，阳气萌动，地气上腾，万物复苏，而肝气通于春，故而在生理状况之下，肝也具有生发人体阳气的作用。那么过度的愤怒就可以导致肝的这一生理功能发生一个病理性的亢进，也就是生发太过，进而

0: 形成上逆之势，所以我们说怒则气上，过度的愤怒引发肝气上逆，严重的情况下，刚才我们有提到说气为血之帅，那这个血呢也有可能跟随这个气一同上冲于头部，就有可能会引发像头晕啊、头痛啊这样的症状，有的时候我们测血压还会可能会伴有一个血压的升高。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那个三国大将周瑜，他就是因为被诸葛亮频频的激怒，以致出现了这种气逆吐血的情况，这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也可以说明说这个怒则气上，气机上逆，这种过度的情志反应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大的伤害的。喜则气缓，那心主喜，这里面呢又分为两种状态，生理情况下适度的喜悦可以缓和精神紧张，使人体营卫通利，心情舒畅，那病理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范进中举应该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哈。故事的主人公范进是一个屡试不中生活穷困的书生，但是他还是非常坚持一年一年的去参加科举考试，最后终于考中了，这本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呢却在听闻喜讯的时候由于过度的狂喜而出现了疯癫的表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喜极而狂的例子。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说暴喜狂笑，也就是过度的喜悦可以导致心气过度迟缓，以致心气涣散而神不守舍，轻者可以表现为精神注意力不集中，严重者就可以出现像范进这样失神乃至狂乱的情况。因此呢，黄帝内经灵书中有讲到喜乐者神淡散而不藏，这就是说我们即便是遇到像金榜题名这样的大喜事，也要注意适当的收敛心绪，以避免出现这样心神失守的情况。所以在这里也想提醒我们各位老年朋友，我们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很多开心的事情，也要注意把握一个度，让自己的情绪呢尽量处在这样一个和缓的范围之内，以避免发生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或者是病症这样的情况。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6: 百病皆生于气，气顺则百病不生。在中医看来，气机是否顺畅对于人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到底什么是气？生气这种不良的情绪，相信每个人都有过体验。过度的喜怒悲恐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影响？如何让气机运行调畅？2000年前的五阴疗疾有哪些奇妙的作用呢？今天的健康投资家，我们一起关注百病生于气，调气也是养生。
7: 忧悲则气消，肺主忧悲，因此过度的忧愁和悲伤就有可能会损伤肺气，使人意志消沉，情绪抑郁，日久还可以导致像气短、声低、久咳、喘息这样的肺气亏虚之症。像我们说《红楼梦》中的黛玉也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黛玉的性情忧郁细腻，多愁善感，从她的诗词中，比如我们都了解的《葬花吟》，我们就可以深深地体会到他内心的凄冷和哀伤。然而我们已经了解到，过度的忧愁和悲伤不仅不利于我们精神心理方面的健康，久而久之还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而黛玉也正是因为长期处在这样一种心境状态之下，最终因身患肺疾而日渐消损，郁郁而亡。所以我们老年朋友

0: 那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儿、伤心的事儿，也是可以找一些方法来疏解我们这样的情绪，比如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或者是跟家人朋友多聊聊天，让我们这个忧愁和悲伤的情绪能够得到一个及时的消解，这样呢，能够确保我们的身体健康。恐则气下，恐为肾所主，肾属水，自然界中呢，水势是向下的，所以过度的恐惧所引起的肾气不固，肾气溢泄于下，可导致像二便失禁，严重的呢，血亦随气下行，临床可以见到患者出现面色苍白，甚至是晕厥而不省人事。那惊则气乱，惊恐同属于肾，猝然的惊恐就可能会导致心肾功能紊乱，肾气封藏不固，心神无所依附，患者可能会出现像心慌、慌乱无措等等相关的症状。这两种情况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虽然可能遇到的几率会比较小，但我们也要适当的注意。比如说我们在看电影啊，或者是家人朋友一块儿联系交流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啊。像一些比较恐怖的片儿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会导致老人出现惊吓的这种情况，要尽量的去避免。接下来咱们说思则气结，正如《素问·举通论》中所讲到的，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流而不行，故气结矣。这是说呢，我们这里讲的心之所存、神之所归和流而不行的正气，都是供我们思虑所用。但是倘若思虑过度、过久，就有可能会导致心、神正气出现一个严重的存归和流滞，气机不能正常的升降出入，就有可能会形成郁结。而由于脾主思，故而因思虑过度所致的郁结，也就相应的会停滞在中焦脾胃。那脾气郁结，运化失司，患者可以出现食欲减退、脘腹胀满、大便溏泻，就是大便不成形。日久呢，还可能会暗耗心血，以致心脾两虚之症，常见的表现比如像心慌啊、失眠、面色不好，这种都有可能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老年朋友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然后反反复复的觉得就是想不明白、想不通，总是觉得过不去这个劲儿，一个是可以向我们的亲戚朋友去倾诉，或者是说大家一起来想办法，看看怎么能把这个事情妥善的解决。如果还是觉得总是在想这件事情，甚至是严重的影响到了自己的饮食和睡眠，还出现了一些身体上其他不适的症状，我们就需要到医院来找医生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劳则气耗，我们这里的劳啊，是指的过度的应力，或者是说超时间劳作不得休息，也就是说我们的劳动或者是说运动超出了我们身体的这个耐受的这个能力和范围，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会消耗脏腑的精气，导致脏器虚弱、功能减退、损伤形体、积劳成疾。我们说久坐伤气、久立伤骨，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很重视锻炼身体哈，这本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对我们的健康也有益，但是也要注意把握一个度。如果是说过度的劳累，或者是说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我这一天一定要走20000步，一定要走多少圈，一定要打几套太极拳，那样就不好了。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状态作为一个衡量这个运动时间还有强度的标准，这样才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气候的变化对于身体的影响。那寒则气收，我们说寒主收引，因此呢，这个寒就可以导致我们人体的腠理毛孔闭合，气不行，故而气收。那窘则气泄，窘就是热的意思，那么热呢就可以导致腠理毛孔疏松，汗得出，阳气可以随汗外泄。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是在气候变化的时候，需要根据这个气温来适当的调整我们的衣服。像如果天冷了，我们就主要注意加衣，避免感受寒邪，出现这个感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病症。如果是天气比较热呢，也要注意适当的减一些衣服。如果出汗比较多，要注意补水，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有帮助的。
1: 生要注意调气，那么如何让身体的气机运行调畅，升降有序？来听听王大夫的介绍。
0: 在中医理论当中呢，我们跟人体气机运行关系密切的脏腑就包括肺、脾、肾，还有我们说肝。因此呢，我们说让气消下去，或者是说让气机运行调畅、升降有序，我们就需要保持上述脏腑的一个功能正常。具体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它就融汇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规律起居、早睡不熬夜、按时进餐、营养荤素搭配、不过饱不过饥、少食生冷、适量运动、不过劳不过逸、保持一个平稳的情绪状态、遇事适度反应不过激烈，还有就是根据外界的气候适时的加减衣物、避免受寒等等。这些事情听起来确实很简单哈，也是小事儿。但是呢，正是因为这些事情很小很琐碎，有的时候可能反而容易被我们忽视。就像我们有时候想，哎呀，今天有个好的电视节目，我熬夜看看吧，然后一两点钟睡，或者是有什么事情饭点过了我就不吃了，晚或者是晚一点再吃，如果夜里饿了再加个夜宵，这些情况偶尔一次两次的问题不会太大，但如果是很多次，甚至是保持变成了一个常态的话，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当你遇见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只是和你擦肩而过，那么这个瞬间无足轻重。但如果一个人来到你的身边，他带来的其实不仅仅是他本身，一同带来的还有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的未来。但他走向你的那个瞬间，最打动你的应该是那一颗心。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就已经很万幸了，希望每一个人都懂得通过不断的磨合给对方最需要的爱。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的时间终究是有限的，为什么不让彼此更快乐一些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叔叔，吃我一拳！
6: 都玩了1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宜陵大道，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1: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多翻翻老电影，在电影当中你能收获到很多。在《东邪西毒》里，他们说，当你爱的人离你而去，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自己忘记。欧阳锋在恋人负气嫁给兄长的当晚，他一个人离开了白驼山，后来他一个人生活在了沙漠当中。别人对于他的评价呢，是看样子他四十出头了，这么多年一定有一些事他不想再提，或者有些人他不愿再见了。

虽然我们常常都说分别和成长的意义非常的有关联，但是命运的铜锣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旋转。这些年想想看，虽然你失去过一群陪你打怪的人，失去过两三个儿时的玩伴，但是在进入新的世界、新的人生阶段之后，也会收获很多有共同话题的朋友，遇见和你有一样兴趣爱好的新伙伴，他们会给你送上相逢的快乐，哪怕你依旧会时常怀念那些被自己告别的过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在大众的视野里，陈楚生他是因为2007年的快乐男声的冠军身份才出道。实际上03年陈楚生已经在全国 POP 全国歌手大赛当中拿过冠军，而且还签约了百代唱片。可惜那几年几乎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什么作品，更别提有唱歌的机会了。还好后来的快乐男声把他捧出来，凭借着自己创作的《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也火遍全国。在10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他还演唱了《风声》的主题曲《且听风吟》，收获了一片。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在整理旧物的时候，可能你也会有同样的感慨，原来这些礼物是那些早已经远离我生活的朋友赠送给我的，他们已经离开了我的生活。纵然是要别离的，那么就让我们不要辜负每一次相逢的意义吧。至少在相交的时候，我们是真诚地对待彼此，没有漫不经心地去对待每一次离别。同样的，我们还可以顺便期待一下命运让我们在这个大大的世界里面再一次相逢。因为回想一下吧，是不是当年分开的时候，两个人之间从来没有过告别呢？

0: 说起现在我们眼中的苏有朋，他不仅是一个唱作俱佳的歌手，也是一个拥有着诸多代表作的演员，更是一个严谨大方的制片人。1988年开始，苏有朋的高中时期应该算是小虎队最红火的时光，他们举办了32场演唱会，拍了一部电影，广告更是数不胜数，三年间还发行了7张专辑。基本上呢，那时苏有朋的生活就是白天学习，晚上演绎，非常的辛苦。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这个天才的成绩，他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机械工程系，粉丝们都叫他理工学霸。
1: 雨下在葱郁的荒野为叛逆的乖孩子造舒适的危险乐园，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捂着比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你非是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

0: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
1: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来聊一聊毕业旅行。请到了两位嘉宾呢，根据不同的身份，一位是刚刚在大学毕业之后，刚刚完成了自己的毕业旅行，是和同寝室的闺蜜们女生们的旅行，还有一位呢是资深的旅行规划师，一起来聊一聊毕业旅行这件事情。 科兹能够很轻松的，相对容易的实现成型这趟闺蜜间的毕业旅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选择的出行目的地距离自己的学校相对比较近，因为在杭州上大学，而目的地选择的是舟山群岛，包括东极岛这一片啊，宁波这一片。再加上江浙的交通也比较方便，城市也相对比较聚集，所以很容易实现。当然也不排除说有一些毕业生他就是想好好的尽情的专心致志的享受这个假期，我什么都不想了，我要拿出绝大部分假期的时间去完成我的所谓毕业旅行，那我就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做一些更详尽的规划。当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资深的规划师帮我们来
7: 算是仪式吧，有没有一些合适的目的地和旅行的规划方式可以来做推荐？
8: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毕业的时候，其实想去一个长的目的地、远的目的地，然后并不是一定要考虑太长时间，比如说10天、15天，我觉得那个也有点长。如果是一个7天、8天的，那他去的这个目的地晚上飞，早上就到了，他其实不用耽误太长时间。那如果是说毕业以后的工作不在乎这一个礼拜，我倒是觉得你像有很多人在倡导说，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也许更适合他们。
7: 对，
8: 那真的是现在符合这个时间。
7: 有这个心气儿，不是要稍微考虑一下预算这个问题。
8: 对，
7: 在外面待久了，信用卡透支了，不合适，基本上还是以花父母的钱。如果走得远的话，父母的钱为主，要不然有什么好推荐吗？
8: 其实我挺推荐澳大利亚这个地方的。第一，

0: 不像很多的年龄大的人说我去一趟可能我要多走几个城市、
1: 嗯、
0: 那他们其实一日后我相信他的生活他会陪着他的伴侣爱的人还会再去澳大利亚的、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他去两个城市、
1: 嗯、
0: 最多两个城市为最好、
1: 嗯、
0: 那要不然就是去一个城市就可以了
1: 嗯、
0: 在一个城市在当地住5天、
1: 嗯、
0: 或者两个城市在当地住5个晚上已经我觉得非常非常多了、
1: 嗯、
0: 因为他7天大概是对6个晚上吧有2个晚上是
2: 在
0: 飞机上、
1: 嗯、
0: 那所以在当地住5个晚上我们其实在推荐的时候也想过这些学生他们最想玩什么那其实我们也想过一个对这个国家不太熟悉的人他到了那儿最不敢做什么
3: 你们专门探讨研究过这个问题对吧
0: 对那我们想就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儿你最不敢坐是什么公交车就是这个城市的公交系统是不是
2: 对对因为我不熟悉我走丢了怎么办、啊、
3: 这个担忧可能不一定非得是出境你有的时候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的时候你也不会轻易的就说我坐个公交车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
0: 还有一个在澳大利亚你要知道他们生活很随意的、
1: 嗯、
0: 然后他们的公交系统是这样的我坐过一次我上车以后我跟他说我从那个市中心的 Circular Quay 我要到这个邦迪海滩去因为到那儿才能看见真正的海滩啊有晒太阳的人啊那我就上了车以后就问那个司机到那个邦迪海滩要多少站、
1: 嗯、
0: 因为我在他下面看到那个车是会到的、
1: 嗯、
0: 但是我数了那个站我也有点数不清楚我就上去再问会更好那个司机说我不知道我就傻了然后他说他看我很惊讶那个看着他就跟我说因为路上有些人下的站他们会摁铃他摁那个铃我才停没有人
3: 开盲盒互动感很强
0: 对的所以你就看澳大利亚的这个公交系统它是这样的在那个车上的每一根可以扶到的柱子和那个把手上有一个摁铃它有一个红色的摁铃只要你摁他司机那儿会当
3: 意识到你要下车了
0: 那不管这个车上谁摁他都知道这一站有人下才会停
2: 又是地广人稀的地方不见得每站都有人下
0: 对的对的所以他在回答我的时候他说不知道哪站下后来他就说你不要坐远你就坐到我旁边如果
2: 我
0: 到了我会告诉他说那个站离邦迪海滩还要走大概3分钟他说不见得你会能看得到啊，因为我觉得到了那儿看见海了应该就能看到他说不是然后他让我坐在他旁边挺友善的这些人
3: 这个在澳大利亚当地的生活小提示其实是超乎我最开始的预知的就是我之前认为说不敢坐公交系统可能是出于社恐啊爱人啊不想跟人沟通啊或者甚至是语言问题虽然现在翻译软件非常发达了哈但其实都不是而是因为澳大利亚人生活的松弛和随机度导致也许你没有办法非常准确的按照站台站名儿去抵达到你所想去的地方
0: 不敢坐公交系统那我们就尝试我们要让这样的毕业生去坐一坐他们当地的观光车、
1: 嗯、
0: 我们大家都知道最洋气的那种双层巴士
3: 是
0: 敞篷的对的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元素非常棒然后我们会让他们在悉尼坐这个敞篷巴士、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坐到2层去因为我们在中国会怕晒怕皮肤晒黑但是你要到了那儿你发现老外都愿意坐那上面、
1: 嗯、
0: 然后外国人他们会戴着墨镜特别炫酷的在那上面坐一天他其实那个就是那个 Easy Pass 就是你可以随时上随时下然后你可以坐一天
2: 一天有效的
0: 对一天有效的、嗯、所以就是这个环节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跟常规的旅行社的旅游巴士的团不一样
2: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样的旅行方式只能是你跟朋友们出去的时候可以采用你跟父母那是不可能的
0: 对的、嗯、这个是一个跟车有关系的所以我其实很建议如果去澳大利亚的话听我的建议的话能去一个库车之旅还是挺棒的、
1: 嗯、
0: 怎么说是库车呢刚才我说了一个公交系统的那个双层巴士观光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建议他们在悉尼如果你想看歌剧院的话想看海港大桥的话通常的旅游团它是让你在那照几张照片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建议孩子们你们可以去租一辆自行车还有2人的那种自行车、
1: 嗯、
0: 超酷然后你可以在岩石区兜一圈骑行从租车到还车再下来4个小时
3: 那种自行车是不是单人的和双人同时骑的都有啊
0: 对但是2人骑的绝对考验是团队精神就是看谁使劲不使劲
2: 坐后面那个不使劲前面那个光使劲
0: 但是骑 实我觉得租车那个环节会让我更觉得那个是真正的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人他会在骑行的这个问题上他非常的那个专业，然后他们租给你的自行车都是检查和调整的非常好的，它全是变速的车，而且呢他会要求你必须戴上帽子戴上那个护膝，他非常专业。然后如果你看我们看到那边当地的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他还给你那个儿童座椅，然后小孩也必须戴上帽子。所有在当地，其实在自行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不是新鲜的，但是在当地自行车绝对是一个高端运动，
3: 对吧？
0: 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公园里边，在这个景区旁边，在悉尼歌剧院旁边，你能骑着自行车360度的环绕它看一圈，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
3: 就是感觉南半球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都是那种运动基因很强劲的国度，所以在这儿呢尤其又适配于毕业生啊，每天都不能闲着，咱就是有高能量人群，那到了澳大利亚的酷车之旅是很合适的，每天都让你把使不完的劲儿一定得耗光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 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星海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说到毕 业旅行，如果第一次选择去在暑期选择去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旅行的话，尤其是第一次，你可能会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看到非常多的打开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也收

0: 到了不同网友的旅行推荐投稿，比如第一位西西带给我们的六到八月的澳大利亚玩法呢，是11天3程，所谓性价比之旅，怎么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座城市连在一起玩呢？
1: 这次出国去一趟悉尼、凯恩斯、墨尔本，只要顺序对了，省钱又好玩。第一站墨尔本，坐普分比例百年蒸汽小火车穿梭丹顿农绿野山林。第二站大洋路12门徒沿，打卡英语课本同款海岸封面。第三站杰维斯湾海滩，近距离邂逅野生海豚精灵。第四站库兰达热带雨林，坐水陆两栖战车探秘原始雨林，看土著表演，报考拉打卡。第五站悉尼歌剧院，坐游船夜游港湾，赏璀璨悉尼夜景。第六站凯恩斯，登大堡礁，探访剑士的绝美珊瑚秘境。第七站蓝色海洋路，自驾穿行海牙大桥，打卡凯阿玛天然喷水洞。第八站考拉园，零距离搂抱国宝考拉合影。
0: 这是一趟11天3程，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城连玩的方式，行程当中呢涵盖了山海和雨林，算是一次全打卡了。第二位带来投稿内容的呢叫做 KK， 他会建议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朋友，尤其是毕业旅行，可以选择悉尼、墨尔本还有圣灵群岛。
2: 第一次去澳洲旅行，我不建议去西澳、南澳和黄金海岸，也不建议去凯恩斯、塔斯马尼亚，我觉得最好去悉尼、墨尔本和圣灵群岛。为什么劝退前面这五个？西澳、塔州真的不是给第一次去澳洲的人准备的，景点之间动辄500-600公里的无人区，包车价格贵，沿途连个像样的超市都难找。南澳、黄金海岸确实美，但那里的美是收敛的，是内涵的，你需要的是那种炸裂的纯粹的震撼。所以第一站必须是悉尼，别跟我说什么悉尼太商业化，都是游客，那是因为你只会跟着大巴团去歌剧院门口拍个打卡照，去鱼市场排队吃天价龙虾。在我这的玩法是躺在 Watson's Bay 的草坪上享受阳光，是藏在周边人少景美的宝藏小镇，是童话公路，是悬崖步道，是热气球，是金色的夕阳，是绿油油的奶牛牧场。不用赶时间，慢悠悠玩上2-3天，比起在市区人堆里舒服太多。悉尼的那种阳光明媚又松弛悠闲的调调是其他地方模仿不来的，它就是你澳洲最完美的起点。第二站去圣灵群岛，我带过无数客人，只有这里是真正能把人看哭的。这里没有拥挤的旅行团，没有流水线的旅行体验，只有最纯净的海水和最原始的珊瑚礁。住在海景民宿，每天推开窗就是碧海蓝天，坐船抵达白天堂沙滩，踩在像面粉一样细腻的白沙，看着海水逐渐变蓝，一切都美到惊艳。在空中俯瞰白天堂的全貌，那种上帝视角的震撼是你在凯恩斯永远体验不到的。傍晚坐落日帆船出海，吹着海风，喝着香槟，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太平洋，这才是度假该有的样子。最后一站在墨尔本，如果说悉尼是心脏，那墨尔本就是灵魂，它是街头巷尾的涂鸦墙，是藏在巷子里的宝藏小店。这个城市根本不用看地图，你随便乱走，转角都是惊喜，像 local 一样随意躺在海边，看着整个城市被夕阳染成暖金色，那种治愈感会让你记一辈子。从墨尔本出发，坐蒸汽小火车看企鹅，捡起12使徒沿的英语书，这是地球 online 的支线任务，也是独属于你最难忘的周记忆。这三个地方有悉尼的城市烟火，有圣灵群岛的纯净震撼，有墨尔本的文艺慵懒，把最精华的三个切面全占了。
0: 第三位的澳大利亚打开方式玩法推荐的内容投稿呢，就是最户外最运动挂的了，他叫做 Nicola 在海边，他要带我们在昆士兰用5种户外旅行玩法认识澳大利亚，非常适合年轻人的疯玩。
3: 去年我去了2趟昆士兰，不管是春天还是冬天，这里永远阳光明媚，有10000种亲近自然的户外玩法。香港、广州、上海都有布里斯班的直飞，护照、相机、花衬衫，还有度假的心情，通通塞进好用的行李箱，落地就可以开始玩了。不论是布里斯班的黄金海岸，还是凯恩斯停满帆船的海边，在昆士兰爱上看海和呼吸一样简单。但如果有时间，当然还是要坐船出海去看看大堡礁，浮潜看海龟、热带鱼、珊瑚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5: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

0: 普通长裤闷汗粘腿。 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 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 采用A类标准竹节棉， 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 宽松束脚版型， 护住小腿不进蚊虫， 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 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 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 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T恤都好看， 面料耐洗不易变形， 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 不用频繁喷驱蚊液， 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 本次团购价49.9元， 现货库存充足， 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 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 多囤几条换洗， 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刷会手机。
4: 主人，请断电。
3: 好了，拔了。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容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 从紫云路到铜墙路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 三峡大道附近， 拥堵距离约1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 请小心驾驶。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8: 走过青春， 沉淀智慧， 感受岁月的柔情，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

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

0: 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6月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了帷幕。历经4年成长，链博会呢，从最初的产业链对接平台，成长为全球产业链跨界融合、协作共赢的重要舞台。那在展会上，总台记者上手体验了手搓机器人，它背后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构筑了中国制造的底气。从进入行业视野到变身电子身份证，留味胶囊藏着中国人养牛羊的黑科技，它也见证了行业供应链的飞速发展。除此之外呢，养老也是本届链博会上的一大亮点。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作，像芯片嵌入式的助听器、毫米波雷达看护睡眠智能系统装进了全屋。那现在呢，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总台记者链博会上的养老新科技，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3: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2: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3: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2: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售前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4: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5: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4: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2: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

0: 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六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1: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卫浴室里展示着两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板，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户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变轨的契机。
1: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0: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2: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鸡冠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就我们真正的做到了科技平权。
0: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日前啊，有媒体报道，有一位博主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了多个微信营销群，这微信里啊有77万条未读信息，删除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信息。那央视的记者呢找到了

0: 原视频，就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老人为什么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呢？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一起来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1: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2: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3: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2: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起新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3: 微信账号通过认证老年身份的群聊拉那些老人进群凑数都需要经过本人同意，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2: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1: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3: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具体加了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1: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写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2: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4: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5: 爸爸，你
4: 我那个没有那70多万条，就几百条吧，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2: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6: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管不到他们，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2: 重庆的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0000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7: 也就是那些直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
2: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直播间公示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 往往以免费产品

0: 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1: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应该把这个被动确认的这个功能啊，应该把它降低，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问题。
0: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然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1: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它的标准进行升级。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的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2: 好的，那今天咱们时间关系呢，乐活人生呢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时段呢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5号的15点53分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点军区将出现分散性强对流天气，局部雨量20到40毫米，

0: 阵风六到八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我们在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5号15点53分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当中了解到，预计未来6小时点军区将出现分散性强对流天气，局部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各位注意防范。好了，稍后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1: 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您如果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这是林清玄在《人间最美是清欢》中和我们分享的人生态度。那今天我们想把这份淡然透过电波分享给您，也希望您能够从阅读中收获至真至简的人间智慧。不知道听节目的您有没有这种感觉，世间的很多事物追求的时候兴致总要比享用的时候兴致浓烈，所以我们常说人生是一次旅行，目的地重要，沿途的风景更重要。所以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边享受着过程，一边享受着结果的。这种感觉就像等待一朵花开，虽然等待的时间很漫长，但是因为心里有了期待，花开的时候才会感到格外的芬芳。今天我们的一起读吧，就要在文字当中感受那一份像植物一样自由生长的畅快，和熬过漫长的季节转换后开花结果的欣喜。我们不妨跟随着文字去一起感受植物的生命力，菜花树感受那一份蓬勃的向上生长，向下扎根的力量。今天的第一篇文字，我们将听到中国人为什么爱种菜。

摊开地图，我们会发现，在种菜的自然条件方面，比中国更优越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不少的。所以，中国人爱种菜，显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种植历史。在漫长的种菜历史中，中国人渐渐形成了吃草的文化，把素菜做得有滋有味，就成了一种本能。《西游记》第100回就列出了一个素菜单：烂煮慢筋、糖烧香芋、蘑菇甜美、海菜清奇，几次添来姜辣笋，数番拌上蜜条葵，面筋春树叶、木耳豆腐皮、石花鲜菜、蕨粉甘薇、花椒煮来福、芥末拌瓜丝。这些纷繁食材的错综变化，是令中国素菜出神入化的根基，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中国，种菜从来不是下等人的事，皇亲贵族和知识分子也都很喜欢种菜，古代天子每年都会清耕，这项具有强烈仪式感的传统起源于汉文帝，之后很多皇帝都会在每年正月下地劳动一番，以示对三农的重视和尊重，给全天下的农人们加油打气，同时也许下愿望，祈祷一年的好收成。后来清耕也逐渐有了一套繁杂的礼仪，表演的成分更加浓烈，套路化痕迹更明显。到了明清两代，祭农活动达到顶峰时期，祭祀清耕制度周密详备，整个仪式隆重有序，皇帝竟然也种田，这让外国人大为惊诧。享誉世界的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就曾在《论孔子的学说》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中国人是庄稼汉，他们的皇帝自己也种田。知识分子和贵族也种菜，他们崇尚田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认为耕与读相结合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很多人还把耕读传家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耕田可以侍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利高德。勤奋耕读的农家子弟通过科举考试，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样，经历宦海沉浮，对官场心灰意懒的官僚也把田园当成自己最后的栖身之所，完成从官僚到农人的切换。《三国演义》中，刘备甚至通过种菜来掩蔽自己的锋芒和英雄本色，减轻曹操对自己的怀疑，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即便是世袭罔替的贵族子弟，有时也把种菜当成一种乐趣。《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贾府为元妃省亲而建，典型的豪门院落，没想到这样富丽奢华的院子里竟被这些贵族子弟种满了菜。里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桀高碌碌之黍，下面分畦列亩，家蔬菜花漫然无际。贾政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力穿凿，此事一见未免勾起我归农之意。贾政作为工部员外郎是有官职的，见到大观园里的菜地，
竟然也生发了归农种田的想法。大观园里的贵族子弟们能在闲散之余种种菜，更足以说明中国人对种菜没有什么抵触心理，也不会认为种菜是一种低贱的活动。军队也种菜，自给自足。中国军事自古以屯田闻名，屯田就是让士兵耕种田地，说白了就是军队从事农业生产，种粮食种蔬菜，进而自给自足。李牧雁门关屯田，诸葛亮屯田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屯垦戍边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等，这是重农经济的军事特点。如此看来，在中国种菜不但不会被歧视，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情操的陶冶、精神的追求，甚至是一种低调的表现。在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生活习惯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共同糅合下，种菜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一项属性。中国人的种菜情节，对土地和自然热爱的突出意象，便是这样一种深烙在骨子里的集体无意识，甚至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种菜这件事情啊，说起来再平常不过了，可是仔细想一想，它其实藏着中国人骨子里最深的哲学。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在最朴素的泥土里种出最踏实的生活。你再看那篱笆边的豆角，顺着竹竿一圈一圈地往上缠，不着急也不偷懒。墙根下的南瓜藤蔓四处蔓延，每一片叶子都朝着有光的方向。它们不会问明天怎么样，只管今天把根扎深一点，把叶子再舒展一点。这种从容，这种笃定，又何尝不是我们面对生活时最该有的姿态呢？我们有时候总是想要一个结果，是非常急着想要一个结果，急着看到花开，急着尝到果实。可是植物教会我们的是，所有的收获都得从一粒种子开始，从一次浇水开始，从一天天的等待开始。而在那些看似无所事事的等待里，养分也正在悄悄地蓄积，根系正在默默地伸展，生命也正在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完成它最重要的生长。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养一个孩子不是也是这样吗？他今天背了一首诗，明天讲了一个故事，后天在台上勇敢地说出了第一句话。你看着他的进步，就像看着阳台上的绿萝抽出了新叶，窗台上的多肉悄悄冒出了侧芽。你为他浇水，为他松土，为他寻找最好的阳光，但你不拔苗助长。你知道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一个孩子也都有自己绽放的时间。 而阅读和朗读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光照。那些被大声念出来的文字会像阳光一样照进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些被反复品读的故事也会像水分一样滋养他精神世界里的每一寸待垦的土地。当他站在话筒前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一段文字时，他不仅在表达，他更是在完成一次与自我的对话。那是一种向内探索后的向外生长，是一种积蓄力量后的勇敢绽放。所以我们邀请孩子们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并不只是为了教会他们朗读的技巧、发声的方法、舞台的礼仪，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这里像植物一样自由地生长，不必急着成为谁，只需要在合适的土壤里长成自己最好的模样。而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愿意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念一段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少。正因为如此，那些还愿意用声音传递温度、用朗读守护纯粹的孩子才显得格外的珍贵。在我们的节目里，也希望把这一份来自文字的力量传递给电波那一头的每一位听友。无论你是正在忙碌的通勤路上，还是安静地坐在家中窗前，无论你是和孩子一起收听，还是独自沉浸于这一段声音的旅程，都愿今天的文字能像一株安静的植物，在你的心田里种下一粒小小的种子。它未必马上发芽，但是只要你愿意，它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悄地破土而出，长成属于你的风景。回到种菜这件事上，说到底，中国人爱的哪里只是菜呢？我们爱的就是那一片土地，是那份亲手创造生活的踏实感，是那种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韧劲。而这一份韧劲刻在我们的文化里，也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中。而今天当我们把这一份韧劲和朗读联系在一起时，你会发现他们竟然如此相通，因为都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等到属于自己的丰收。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想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找到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5号的15:53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点军区将出现分散性强对流天气，局部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5号的16

0: 23:23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西陵区、五家港区将出现分散性强对流天气，局部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6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全线通车试运行。2026年宜昌市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计划发布。构建绿色回收体系，快递包装废弃物实现循环利用。熬夜看球隐患多，科学观赛保健康。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金秋入学新增一项查验，宜昌家长注意抓紧办。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会听到，于是乎评论，开屏广告没了，数字生活就彻底轻松了吗？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3号19点，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全线通车试运行。体育场路、城东大道的上下匝道口同步开放。通车后，东山大道、中南路、港窑路三个片区之间的通行时间从过去的20多分钟缩短至几分钟。高架桥全线通车后，下体育场路匝道的车辆只能右转进入体育场路往胜利四路方向行驶，再选择掉头或继续行驶。从体育场路上匝道的司机朋友，请提前选择车道和行驶方向。往菊香大道方向，请走右侧车道。往中南路方向，请走左侧车道。同时进入弯道和下坡处，请提前减速缓行，注意避让右侧来车。下高架进入城东大道后，请提前减速缓行，注意右侧有山河园路和城东大道地面通道来车。进入东风路口前，请提前选择所需车道。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民警唐雷表示，高架桥通车后，局部节点车流量可能会增加，车辆等候时间会变长。交管部门正密切观察高架桥的车辆流量、流向变化，分析研判数据后，将采取相关通行优化措施，请广大司机朋友予以理解。另外，高架桥下的地面道路仍在施工，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观察，保持安全车速。此外，胜利三路延伸段、体育场路至城东大道段只能单向通行，车辆可由城东大道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从体育场路进入胜利三路延伸段的车辆只能经体育场路匝道上高架。胜利三路从东山大道往体育场路方向的车辆呢，可从市民之家背后绕行。城东大道是3医院至市交通运输局路口路段，路面正在换边施工，请注意路面的标志和提醒。7月3号，市教育局公布我市2026年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及城区中考成绩一分一段表。今年城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划定在300分。同一天，宜昌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全市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计划。2026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为18536人，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为6240人。城区3所省级示范高中招生3200人，较去年增加175人。夷陵中学招收1200人，宜昌一中招收1200人。2所学校分别比去年增加55人。葛洲坝中学招收800人，比去年增加65人。城区3所特色高中招生1885人，较去年增加230人。市人文艺术高中招收720人，较去年增加65人。市外国语高中招收565人，较去年增加65人。市科技高中招收600人，较去年增加100人。综合高中方面，三峡中专综合高中招收200人，宜昌市现代信息中职学校招收150人， 宜昌城市职业技术学校招收100人。九所民办高中今年共招生4000人，分别是宜昌金东方学校招收600人，宜昌龙盘湖学校招收150人，宜昌市夷陵天问学校

0: 中计划招收9032人，其中宜都一中招收800人，当阳一中招收800人，长阳一中招收709人，三峡高中招收900人，东湖高中招收1380人等等。14所中等职业学校招生6240人，其中三峡中专招收1100人，当阳职教中心招收600人，之江职教中心招收800人，秭归长阳职教中心分别招收350人、450人，宜都职教中心招收450人等等。去年6月，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增设快递包装专章，明确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过去，眼下在宜昌，快递业正逐绿而行，曾经的包装垃圾正逐步成为可循环利用的绿色资源。
1: 京东物流宜昌分拣中心承担着鄂西地区快件集中中转重任，日均货物吞吐量达14万件，高峰期可达25万件。刚刚过去的618电商大促，这里迎来了一波处理高峰。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伴随海量包裹流转产生的一次性封签、胶带等包装废弃物不再被当作垃圾填埋或焚烧，而是被整齐码放在专门的暂存区，等待统一回收。
2: 过去的话，在我们分拣中心暂存的话是比较占地方的，影响我们的操作空间，在跟企业合作之后，他们会定期来进行回收，解决了我们暂存的问题，还有处理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
1: 改变得益于宜昌正在打造的快递包装废弃物绿色回收体系。去年通过宜昌市邮政管理局牵线搭桥，该分拣中心与当地一家从事废弃物回收的本地循环经济企业达成合作，实现封签、覆盖塑料袋、胶带等快递包装废弃物统一回收管理，既减少了快递垃圾产生，也能变废为宝。
3: 快递包装之类的收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封签这一类产品，它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塑料产品，然后我们回收之后会在我们绿色分拣中心进行一个打包，然后最后会产生皂粒，然后又会作为一些纤维，然后运送到我们的一些纺织企业。
1: 此外，当地物流企业也从包装和运输环节推动源头减量。
2: 比如生鲜冷冻冷藏的食品，我们采用可循环使用的生鲜箱，生鲜箱里面有可循环使用的冰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循环的编织袋，上下游会将小件进行集包发下来，然后我们在操作完之后利用可循环集包袋发往下游的站点。
4: 严格落实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箱要求，统一推进电商快递一体化包装和免胶带的这样纸箱应用，将原来的这个5层的瓦楞纸减为3层，平均减少了纸的用量呢达20%以上，可节省30%的这个耗材。
1: 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自快递暂行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大力推广瘦身胶带、电子运单以及低克重高强度纸箱，显著提高了包装与寄递物的匹配度。目前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率已达95%，快递包装减量化成效初显。同时，我市正推进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试点，截至目前累计投放可循环快递箱盒超过3.6万个，平均循环使用次数达3次。
0: 不仅是在快递的包装、中转、运输环节实现绿色化、可循环，这股环保浪潮也在众多末端快递网点延伸。通过设置回收箱、开展积分兑换等活动，网点正将绿色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市民。
1: 在中国邮政扶绥路营业网点，记者看到绿色的邮件快件包装回收箱摆放在柜台一侧，市民取件后可将废弃纸盒投入箱中，既环保也减轻负担。
5: 我觉得还蛮好的，可以很环保啊，然后我也不用拿来拿去，我只需要拿我自己需要的东西，盒子这些都可以不需要，然后正好可以放在里面可以回收。
1: 目前宜昌城区中国邮政的20多个网点均已配备此类回收箱，回收的包装一部分交由回收企业处理，另一部分则直接循环使用。
4: 我们围绕这个快递包装的循环利用，构建了回收复用。

0: 循环的这样一个绿色闭环。这个在我们网点搞的这个放置的有邮件、快件的这个包装箱、回收箱，每天呢，可能有3到10个这样的用户呢，可能把它原来有用的是个箱子，可以投放那么箱子，下一个可以用户可用，这就构建了我们的一种复用的过程，也提高了资源的再利用率。
1: 在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江北校区的快递驿站外，也摆放着类似的快递包装回收箱。回收企业会定期组织活动，或是依托奖励积分的方式，引导学生主动回收快递包装。
2: 回收以后，它这个都可以兑换成钱或者兑换成快递券。化回收纸盒子大概有10万件左右了吧，然后，兑换的钱的话，大概也有2-3万块钱了。
1: 通过政企协同，宜昌构建起覆盖包装、运输、中转到末端的快递包装废弃物绿色回收体系，有效化解了以往包装垃圾乱堆乱放、处置随意的问题，实现了废弃物的全量资源化利用。
3: 仅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市基地企业回收复用瓦楞纸箱的数量就达到255万个，一次性塑料制品回收量在2.2吨。
4: 世界杯赛事正酣，受时差影响，约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至上午时段。熬夜观赛、情绪波动、久坐不动、暴饮暴食等行为，正导致部分中国球迷出现世界杯综合征。下面为您献上医务工作者为广大球迷开出的观赛健康指南。
5: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不少铁杆球迷通宵蹲守焦点赛事，加上连轴观赛，身体已发出预警。市民梅先生就因为连续熬夜看球，出现了头昏脑胀、食欲下降、浑身乏力等症状。经过医生诊断，属于典型熬夜引发的世界杯综合征。
6: 连续的熬夜可能会出现心悸、胸闷、头晕，甚至急性心脑血管事件。长时间的观看电视可能会出现干眼、视觉疲劳、咽痛、口腔溃疡。
5: 熬夜本就持续透支身体，而赛场局势瞬息万变，进球、绝杀等瞬间会让球迷情绪剧烈起伏，短时间内心率、血压飙升，双重刺激下，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大幅升高。医生特别提醒，高血压、冠心病、心律不齐、中老年等耐受度较弱人群要合理安排作息。
6: 我们在观看的时候记住一个核心原则，也就是说别让身体长时间锁死在沙发上，每30到45分钟起身活动一次，要适当的补水，但是呢要避免大量的饮酒，喝浓茶、咖啡等碳酸的饮料。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胸痛或者说肢体活动受限口角歪斜的情况，那么要马上拨打120。
4: 像烧烤、卤味、小龙虾搭配冰啤酒，这是球迷最钟爱的观赛搭档。但深夜暴饮暴食，冷热刺激叠加，极易引发肠胃的不适。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7: 烧烤、卤味、小龙虾呢，它是富含大量的动物脂肪以及一些调味料的。高的脂肪呢，会刺激我们胆囊的剧烈收缩，这些重盐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胃黏膜上皮细胞。冰的啤酒的低温呢，会导致胃部的血管的剧烈收缩，同时呢，胃的蠕动也会减弱。同时，酒精本身呢，也会刺激胃酸的分泌，一会儿冷又会一会儿热，一会儿说一会儿胀胃黏膜在冰火两重天中间反复受损，长此以往呢，胃炎、胃溃疡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
5: 医生提醒，脂肪肝、萎缩性胃炎等慢性病早期毫无痛感，等到出现不适时，损伤已不可逆。此外，夜宵尽量在睡前2到3个小时吃完，给肠胃留出充足消化时间。吃完后不要立刻躺卧休息，
7: 是能站着就尽量站着尽量的不要躺着。同时呢，你可以适量的饮用温水。如果家中常备的一些，比如说胃黏膜保护剂，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铝碳酸镁，也可以按说明书服个1-2片。但是如果不能缓解，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8: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9: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8: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9: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7月4号，记者从宜昌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暑假已至，在秋季开学前完成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和疫苗补种，已成为广大家长的必修课。 随着国家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两剂次二价 HPV 疫苗，其完成情况也将同步纳入入学查验范围。请各位家长提前知悉，及时安排，避免影响孩子正常入学。据介绍，为切实降低宫颈癌发病风险，守护女性身心健康，自2025年11月10号起，在现行国家免疫规划的基础上，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两剂次二价 HPV 疫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规定，适龄人群需按照规定及时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入学时，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发现未按照规定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学校应当向学生居住地或者学校所在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报告，并配合接种单位督促其监护人按照规定补种。这也意味着今年秋季入学，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将核查是否免费接种两剂次二价 HPV 疫苗完成情况。若受众者已选择接种其他非免疫规划的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并已完成全程接种，可视为完成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无需再重新接种。家长们可通过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绑定家庭成员信息，按提示进行预防接种证查验。已完成接种者可自行下载并打印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报告，减少等待时间。若系统提示有未接种疫苗，可前往接种门诊进行补种，由门诊出具查验报告，报名时交给学校。同时，家长还可以带上孩子和预防接种证、身份证、户口本，前往接种门诊进行现场查验，获取查验报告，报名时交给学校。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专家提醒，若存在漏种且当天可以完成补种的，请立即完成补种。若存在漏种且需多次补种的，请按照接种门诊安排的时间，及时完成疫苗补种。家长们切勿等到开学前最后几天集中办理，应预留充足查验补种时间，防止因疫苗未补齐影响孩子正常办理入学手续。如孩子却因接种禁忌症无法接种相关疫苗，可携带医院诊断证明至接种门诊开具暂缓不予接种相关证明，入学时提交学校备案即可。另外，家长可通过一键通小程序查询搜索家附近的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门诊，利用暑假时间带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前往接种。13岁是 HPV 疫苗接种黄金窗口期，越早接种保护效果越好。
1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9: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直通车。近期啊，多款主流 APP 的开屏广告没了，指尖轻点直抵首页，告别了倒计时的焦灼，也没有摇一摇的胡乱跳转。久违了的秒进丝滑感让不少网民直呼梦回智能手机初普及时。开屏广告告退本身就是用户权益而非平台的恩赐，回归数字生活的轻盈感，仅靠这一招减法显然还不太够。来听今天学习强国的评论，开屏广告没了，数字生活就彻底轻松了吗？开屏广告是很多互联网平台的现金奶牛，但也是用户挥之不去避之不及的数字牛皮癣。为了变现，摇一摇的灵敏度被设置到接近癫狂，步行时的轻微颠簸，坐车时的正常晃动，甚至躺在床上翻身，手机都能瞬间将你甩进一个直播间。导航类 APP 更是重灾区，用户在驾驶途中稍一分神就触发跳转，安全风险不言而喻，把商业变现凌驾于行车安全之上，这吃相着实难看。所幸工信部 出手立规，严格约束页面难以关闭、摇一摇、乱跳转等行为，并在进

期开展专项行动，重拳出击。平台的醒悟很及时，但进一步讨论，开屏广告退场，痛点就真的全没有了吗？并不是，套路往往只是换了一个马甲，开屏没了，但信息流里面伪装成新闻的广告依旧难以辨别。在搜索结果排在前列的往往是推广链接，甚至在消息推送时也充满了复杂的订阅陷阱。只要诱导跳转的逻辑还在，用户的使用体验就不会真正的好转。这种繁琐背后是产品设计上、运营上的一种轻慢。一些产品在普通用户身上爆金币的另一面是对于特殊群体使用体验的漠视。老人面对又小又密的按钮无所适从，残障人士的辅助功能要进好几层页面才能开启，所有人被塞进标准化的模板，连选择的权利都被无形剥夺。要找回轻盈感绝非一日之功，更不可能仅靠取消开屏广告就一劳永逸。近期的整治证明了量化标准有效性，未来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合规边界，只要让违规成本远远大于违规收益，平台才会真正敬畏规则，而不是和监管玩猫鼠游戏。平台靠套路榨取用户注意力的手法已经走到尽头，要专注于为用户解决问题，通过精简功能、优化构架，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增值服务，用信任变现替代流量陷阱。而公众呢，也要坚决地向割韭菜说不，在面对个性化推荐选项时善于拒绝关闭，在遇到恶意诱导时勇于投诉举报。当市场不再纵容劣币，那么那些界面清晰、操作克制的产品自然会获得更多的、更高的下载量和活跃度。秒进主界面仅仅是数字生活减负的一个序章，轻盈感的本质是找回互联网以人为本的那颗初心，它体现在每一次点击的精准反馈、每一个界面的清晰友好、每一处细节的人文关怀。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0: 我一颗粉红的回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来到了下午的17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调频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这时段进入今天下午的鳄鱼俱乐部，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叶子。那下午的话呢，我们是连播了两则这个气象部门给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气象预警信息啊。那么可能在傍晚时分啊，在点军区、五家岗区、西陵区都会有短时的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啊。所以说此刻的话呢，如果各位在家里，当然可以随时关注窗外的变化啊。那如果说是在外面奔忙当中的，那么想必呢在稍后的时间要稍微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注意行车安全。暑假了啊，想必很多的家长呢也在开始规划孩子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暑期计划和安排。那么对于很多的戴眼镜的学生来说啊，可能不想被厚重的眼镜束缚，觉得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也受限。那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和上班族要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的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还有视功能会进行逐项的筛查，会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制定手术。

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等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的都会给你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的高峰期，到院还能享受专属的摘镜福利。那么这个夏天啊，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那他们将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也助力青春梦想和清晰启航。好，欢迎各位稍后呢继续来锁定收听今晚的鄂医俱乐部。好听的音乐来送给大家，此时此刻来自于李健的《抚仙湖》。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

来到下午的17:18，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心凌的《观雪》，这首歌也是于正的作品啊，《墨雨云间》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我想看很多人对于这部剧中的主角的那种啊仙衣飘飘的感觉啊，那种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会对那种妆造啊觉得非常的漂亮，很心仪。说到这里啊，跟大家分享最近看到的一条信息。眼下呢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所以各类旅拍啊、旅行拍照的需求可以说是集中涌现了。有一种主打平价只穿一次的叫做次抛衣的这个概念，在电商平台就突然出现了一个销量上涨的情况。这个次抛衣啊，它的流行可以说契合了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借着这种所谓的一次性穿衣理念去降低生产标准。劣质次抛衣到底暗藏哪些健康隐患，又应该如何来进行选购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次抛衣的问题。就像安吉市民周家，他的网络订单里面总会有那么一些十几元的背心啊，30多块钱的一些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他买来干什么呢？专门入手适合旅行穿搭的这样一些平价的次抛衣，因为它确实给人一种性价比非常可观的感觉。所以啊，记者在电商平台就检索，就发现所谓的次抛衣售价不足50块钱，款式可谓新潮，配色多样，大多用于拍照打卡。很多这样的衣服呢，仅仅穿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相比，还是有明显差异的。那么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这个次抛衣啊，它是网络催生的一个消费概念，目前行业里面是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的。市场缺乏针对性的一些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了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啊，可以说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就反馈啊，一部分的次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非常的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一些问题。往往呢，后面就会因为这个价格比较的低廉啊，是因为这个价格比较低廉，才被选择啊。所以有一位消费者就说啊，衣服到手以后呢，感觉实物跟图片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手感确实比较的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啊，确实很便宜，很低价，所以就穿个那么一两次啊，所以就没有再追究了。那么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里面看到这个次抛衣的产品的这个参数，面料与材料成分通常就被写作其他两个字，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而当被询问到了水洗标啊、吊牌啊这样一些标志的时候呢，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没有办法再提供更多的图片了。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林介绍啊，这种廉价的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卫生不达标等一系列问题。次抛衣廉价，面料大多比较硬，可能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胸腰、腹部或者大腿根部的皮肤会受到刺激之后呢，会引起像红斑、刺痛或者脱皮。此外呢，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固色剂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甲醛或者芳香胺，它们都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那么除了全新商品以外，大量次抛衣都会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的服饰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的，商家大多呢是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样的一些词汇。那么苏卫林表示啊，这一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它的卫生隐患就更难以想象了，普通家庭的洗清洗手段可能会很难彻底消除衣服里面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啊，国内销售的服装都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这个标准呢，对于像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一个安全的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
宋丽丹表示啊，在购买服装以前，咱们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一些证明，要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还有材质等一些标志，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它应对的类型是 A 类、 B 类还是 C 类，那么直接接触我们皮肤的衣服啊，大家都知道应该至少是 B 类才对。所以宋丽丹建议啊，消费者要购买这种所谓的刺泡衣要注意，可以通过比如说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来初步的判断这个产品的优劣，发现问题要注意及时跟商家协商。拆完包装以后呢，可以闻一下衣服的味道，看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粗糙，线头是否杂乱。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的，也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如果说呢，感到不放心啊，但是又还是想要这个衣服，那么专家就建议啊，还是最好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这样的话呢，对皮肤来说损伤会更小一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

0: 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4: 来到下午的17:4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想不想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呢？那现在机会来了，建设银行信用卡给您送来这一福利。那从今天起呢，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那么有哪些卡可以参与呢？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呢，要提醒一下，欢愉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具体的话怎么来参与呢？方式方法很简单，您只需要呢在卡片激活以后，通过 POS 机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的话呢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是不算在内的。对于每一位新客户呢是限领1份礼品啊。这个野营车呢总共准备了6000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说动作一定要快。那欢迎大家啊赶紧的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就可以呢把野营车带回家了。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开启您的新的户外生活。那么活动详情呢也可以详细的啊一些情况呢可以到建行银行啊建设银行的各个网点去进行具体咨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长。

0: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2: 时间来到下午的18:1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运动取物、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和上班一族要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制定手术。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享受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他们将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呢是在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28，各位听众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医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他说，基本上这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2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 2.0， 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4: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陪伴各位的下午行车路途。最近广东深圳的刘先生啊，他睡了一觉醒来，发现他的枕巾上面长多肉了，把他捏爆了。他说捏爆之后才知道是虫卵。他说还问了 AI， AI 跟他说啊，这个应该是佛珠吊兰。什么跟什么呀？他说我捏爆了以后，我才发现不对劲，这是臭屁虫的虫卵，所以他直接把枕巾扔掉了。此前不少网友就表示说啊，这种绿色小颗粒又来了。那这个绿色小颗粒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有时候从阳台外面收回来的衣服上面也会有这种绿色的小颗粒。其实啊，这些绿色小颗粒呢，它是立春的虫卵，立春就是我们俗称的臭屁虫。这种虫子呢，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广东一带，它的产卵期啊，从三月中旬可以一直持续到十月上旬，其中四五月份是产卵盛期，每一头雌虫一生一般要产卵5到10次，每次会产卵14颗。你没有听错啊，就是非常精准的14颗。这个立春它最有力的防身武器啊，在它的头部有一个腺体，能分泌喷射出恶臭的毒液，闻之令人作呕，所以它的别名才叫臭屁虫。这种臭液本身还有很强的腐蚀性啊，不仅是难闻，而且会伤皮肤，因为它里面含有组织胺等成分，所以很容易把人烧伤。它的臭液接触到我们的皮肤，会引起刺痛、红肿、瘙痒等刺激性症状。这大概就像是什么呢？就是刚切完辣椒的手，咱们碰了脸，然后呢，脸就会火辣辣的疼，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啊，如果说这种液体不小心溅到眼睛里，会更麻烦，存在角膜溃疡甚至是失明的危险。我们晾晒在阳台外面的衣物毛巾，因为质地柔软，潮湿度又刚好，还带着淡淡的芳香，所以会吸引到这个立春在这些衣物上面产卵。那单纯的虫卵呢，其实大家不用去担心，不会造成什么伤害，顶多就是看起来有点恶心。收衣服的时候如果遇见了这种虫卵呢，不要用手直接去碰啊，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刷子啊、牙签啊，把粘在衣服上的这个虫卵把它给刷掉，之后呢，把衣服再洗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成虫的臭液接触到了我们的皮肤，注意一定要用碱性肥皂水清洗，而且可以一天多次涂抹这个肥皂水来缓解症状，一般3到5天就会痊愈。当然如果说症状持续的恶化，或者说因为喷到了眼睛，这时候就要赶快到医院去就诊了，千万不要自行去买一些眼药水，因为可能不对症啊。而且的话呢，也不要去抓挠咱们的伤口，以免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如果实在不放心的，就赶紧到医院去就诊，让医生给出你专业的诊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6: 嘘，妈给你扇。
5: 嘿，好舒服啊。
7: 笑是一夜的清凉。
8: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9: 我等一会儿。
10: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9: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10: 太好了。
7: 笑是家的味道。
11: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2: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1: 哎，忘了。
12: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1: 哈哈，这样好，好。
7: 笑是耐心的陪伴。
13: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4: 妥妥的。
13: 衣服带齐了？
14: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3: 好好。
7: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5: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6: 风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6: 宜昌交通广播。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

0: 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包括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放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在节目直播这会儿呢，咱们抖音同步直播，您在抖音上直接找宜昌交找这个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抖音上之后呢，直接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您如果听的是重播，可以关注刚才所讲的安师傅说车，或者说您不关注，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都可以，或您关注了，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在粉丝群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给我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啊。如果有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往下咱们正式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这就开始了。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首先感谢感谢四八来直播间，原来你好，还有我们的70555你好，感谢不登木登来直播间，你们好，还有56222什么单走一个六啊，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正在聊车啊，有车的相关话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陪各位来聊相关问题。咱们先看这个问题啊，问到主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5的预算D19 和银河 M9 二选一该怎么选择？你能给我一个真心的死心的理由吗？谢谢安师傅。如果说你买车的目的就是空间啊，空间是王道， D19 这车它的空间是王道，你说安师傅我不看空间，我看这车的以后的一个品牌啊，以后的一个用车皮实，这种情况你闭眼冲银河 M9，只要你不看空间，一定是买银河 M9 的啊！这个实话告诉你。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二手极氪001能不能买？考虑预算15个左右，想买个四驱版本的3.9秒那个。这车呢，你买二手的可以是可以，但是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呢？这个原车的质保啊能多久？终身质保肯定是没有了的。那么你要问一下，是3年20万公里。还是8年20万公里，还是5年多少公里，关乎到你电池的问题。如果说是不是终身质保，是有年限和这个公里数的，一般是跟着车走而不跟人走的，这个你要弄清楚啊。第二个呢，极氪001这车的车机有点上头，开这车的从来没有人吐槽它动力不行啊，吐槽最多的是车机互动啊，人机互动这部分可能不是很理想，这个您说清楚啊。感谢司妈，谢谢你啊，感谢点赞，谢谢你。所以你要把这几点弄清楚，弄清楚你就可以考虑一下二手极氪了。二手极氪001，你还不如买个二手的 Model Y 或 Model 3啊，这情况赶紧分清楚啊。25万的一个坦克500黑夫 Z 考不考虑呢？黑夫 Z 的话呢，我这观点啊，如果是25万，你买个纯电动的话，基本上你能干到800-900公里。城市型 SUV， 比如说25万往上走啊，大唐的话，现在你这25万，你基本上你再往上走一点点，可以买到一个800多公里续航的后驱两驱了。就是买这种车型的话，一般的我觉得新能源城市跑为主，公里数是强项，应该买城市型 SUV。真正的硬派越野应该机械结构更多才对。你不要买黑夫 Z， 实在想买买黑夫 T 都可以，黑夫 T 还给你留了机械结构的，黑夫 Z 前面后面都是电机，没啥意思啊，这给你分清楚啊。请问一下安师傅你好，试驾过 ID3 吗？试驾过，好多人说这车底盘是不错，但是我开了，估计不是专业的，没感觉太大差异。你多拐几个弯，底盘好不好要多拐弯，

0: 多过减速带，多踩刹车，这几个动作关乎到你能感受到底盘怎么样啊。您可能只是开了，然后温柔停车了，小心转弯了，那底盘有什么感觉吗？没什么感觉。试驾你要猛一点，所以我们经常讲试乘试驾车不能买呢。啊，主播，只要是被我开过的车，反正我为什么不建议各位买试乘试驾车？因为我开试驾车都是那么开的，啊，都是那么开的，对，哎，没错啊。来，预算12到14万，有报废车，那买插混的车合适吗 ？SUV， 如果实在是想买一个插混的，想买个带发动机、带油箱的，那买增程还不如买插混啊。买插混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比亚迪的，买比亚迪插混啊，因为这个预算都是老百姓嘛，老百姓买车买实在的。嗯，安叔你好，丰田博智7这车怎么样，值得入手不值得入手？你买博智7你还不如去买个别克E7呢，啊，您说是不是？啊，那对这个性价比还比这方面价格别克的这个可能来得更直，致敬来得更直接了啊。来，虎九 X 途观 L330， 试驾了这两款车，对比还是虎九 X 更优秀是吧？是的，人家虎九 X 中大型了，途观中型车，还是将中型车，讲空间讲动力各方面还得是虎九 X， 讲内饰讲人机互动还得是虎九 X， 讲终身质保虎九 X， 你买虎九 X 比较明智选择。来，网友88796，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好上加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哎，最终他还是买了途观 L， 哎，不是说虎九好吗？怎么还买途观了呢？这个啊，底盘质感、用料、安全、骨架都是虎九更优秀，这个不能讲虎九更优秀啊。底盘你讲虎九更优秀这个话有点儿，安全确实啊，虎九没毛病啊，哎，没毛病。另外一个用料，哎，没毛病，虎九没毛病啊。你讲底盘，你说底盘虎九很优秀，比途观优秀，这话不敢讲吧？这话我不敢讲，我不敢讲啊。哎，来讲讲 BQ30，反正我简单来说，这车不能买。为什么不能买？因为跟比它优秀的太多了。我身边一个，比如说啊，影豹就比这个 BQ30要强。哎，是不是？你看你这对吧？广汽传祺的啊，影豹、影速，不好意思啊，对，就比 BQ30要强。你说是不是？来，问道你好，上次大概60过弯的时候呢？ID3 不会明显的倾斜，之前燃油车小飞度50左右过弯就会这个倾斜明显，你看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底盘调校啊，你不要老是简单的加速踩刹车停了就算试驾了，然后说呀底盘没感觉呀，试驾不是这么试驾的啊。对，那试驾的话你要拐几个弯，而且连续可变弯啊，同时呢跟这个坐在副驾驶人说清楚，请系好安全带，我要带几脚刹车，然后再踩几脚这个电门啊，同时呢再感受一下刹车起步转弯啊，这几个科目感受怎么样，车体支撑能力怎么样，车的点头轻就外倾内倾的情况怎么样，你感受一下对吧。来，问到主播你好，蓝图 Free 加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我想问一下平淡而无味这位朋友啊，您是哪里人？蓝图的品牌呢很湖北啊，在湖北各地呢蓝图的电子都比较好，但是呢它真的很湖北，临近的重庆可能都不多啊，宜昌本地买啊，宜昌本地你就买没问题啊，这车呢就性价比，用抖音的行话讲叫性价比拉满啊，同等价格用料很厚道，这话咱们在抖音官方经常会看到是吧。哎，所以说呢你这个是可以买的啊。那么另外一个这车我跟各位讲一下，它最大特点蓝图 Free 加啊，它最突出的是什么呢？就它的驾乘质感， 啊，驾乘质感，无论是乘坐人员还是开车人员啊，都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有点缺点啊，跟你说一下，它最大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城市停车它不是很友好。这个，哎，什么老旧小区啊，什么灵活转弯呐、啊，这车可能不是很善良啊。对于很多女司机，有点欺负人家。那老师傅，老叔买兰德福瑞家没问题的啊。对，尤其什么二孩家庭啊，对空间要求啊，是吧？都是可以的，老铁。另外一个呢，我上次接到一个投诉老款的兰图福瑞加，说悬架异响啊，也不知道解决没有，新款的不知道有没有，反正就这么说吧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买方程，买征程的 ，OK， 好，说过了啊，华鲸 S 可以买吗？可以买，买华鲸 S 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你预算有限。第二呢，你要求车用肉眼所见配置高，你对空间有要求，你对品牌有要求，华鲸 S 是你的选择。但是你不要鸡蛋里挑骨头啊，什么座椅怎么还是一个格的呀，噪音怎么这么大呀，玻璃怎么还不是夹层的呀，是吧，这车怎么感觉有点这个速感，好像有点速感啊。你不要这么吐槽就好了 ，OK， 好，你就可以买了啊。来，这样咱们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哎，你能开吗？
7: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黄河路西往东方向，从夜明珠路到大学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

0: 行，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听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直接回答婚话题啊，安师傅，两驱风云 T9L、哈弗大狗的 PHEV、银河 M7 讲一下吧，哪款车更适合？您告诉我一下，您是干什么？居家用车一定是盯的是风云 T9 和银河 M7。这两款车是生活当中必须要拥有的，那如果在这两款车里再挑一台的话，重点关注银河 M7 啊，因为这个整体来讲呢，就是风云呐、啊，作为奇瑞来讲，风云品牌在整个新能源地位呢是非常非常的卑微啊，就比较就很可怜啊，对，所以说总体来讲呢，重点关注一下银河 M7 啊。魏牌蓝山跟理想的 i6 对比，哪个适合入手？蓝山呢，它这车呢玩的插混的啊， i6 是玩纯电动的，这两点你要弄清楚，你是要买纯电的还是买插混的，你先把这两个的问题弄清楚啊。你说安师傅，那我一年呢可能会跑个3万公里、2万大几万公里，然后呢家里边我还有台油车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台 i6， 买理想买纯电是明智选择。甭管谁，我从来不推的春增程式的，理想是一样的，我不推理想的增程式。你说买理想的 i， 因为理想 i 系列是纯电动的名词啊，可以考虑啊。相对于插电混动来讲，我更推纯电动。问到特斯拉的 Model Y 标准续航版本跟长续航版本怎么选择，城市用车一定是买长续航版本。像刚才有人问大唐一样的，大唐有四驱，有两驱，四驱续航短，两驱续航长啊。那么同样情况，我会建议他买什么？买长续航的两驱，因为城市用车嘛，你没必要说是为这个单独加个电机啊，重量变重了，然后呢让车这个续航变短了，没必要。尤其是特斯拉最大短板就是电池续航不强，同等价格，比亚迪大唐干了950公里了已经。你看比亚迪 Model Y 比亚迪了，特斯拉 Model Y 是多少续航公里？那现在很多人在买特斯拉时候呢，都在纠结。你看人家竞争对手，都干到900公里了，900多了，同等价格，你看你多少公里？500多，600多。嗯，但是特斯拉呢有点好，哪点好呢？它是12.5万公里，特斯拉充电桩全国免费充电。可能很多人12万公里什么概念呢？有的人可能需要5年或6年才跑12.5万公里，意味着他这5年6年充电是免费的，在特斯拉充电桩，这个非常有利于大城市的一些网友啊，大城市的一些特斯拉车主。你说那安师傅呢？我是这个分乡的啊，我这个邓村的，哎，那我买个特斯拉那就不太适合你了。你说那我为了一次免费充电，我跑夷陵区街里边，或跑你们这个城区里边来，那不现实，这个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城市大了，体量大的买特斯拉非常适合，因为它12.5万公里是免费充电的，你知道吧？嗯，熟人车主。来感谢生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52305，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正在陪各位聊相关车话题，我会综合车各方面的情况跟您分析。您会发现啊，之前咱们聊油车的时候呢，我们综合方面综合的是发动机呀、变速箱啊、这个悬架呀、前麦弗逊呐、这个什么双叉臂、双长横臂呀、后面扭力梁啊、拖连杆啊、筷子悬架啊，以前讲的油车的时候讲这个比较多啊，内饰啊、座椅啊、布局啊，但是现在讲新能源这一方面讲的少了。更多是讲便利，因为它就是一款电子产品。来，感谢石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来自于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那作为电子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利，那便利是最大特点是吧？比如说你买一块手机，你对你来讲便利就有超长续航，超长续航的电池对你来讲就是便利，因为你经常出差嘛，啊，电池要超长啊，其他对能用。你说打什么游戏，你说我电池够长就行了，我不需要什么游戏。另外有些小姐姐买手机，她不看游戏功能，而是看美颜拍照这功能。有些小哥哥呢是要求打游戏要丝滑。我上次碰一

0: 朋友买个手机，我说你怎么买这个手机呢？说哎，这打游戏很丝滑，四十几岁人了。就是我非常不懂，四十几岁了，然后拿着手机还在说打游戏很丝滑，这个感觉应该很特别啊，我觉得非常不错，这非常好啊。感谢这个咱们家人们来书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来自于沈阳的网友。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打游戏很丝滑，我曾经也问过一位朋友，四十几岁，我说你打游戏很丝滑，有没有跟你儿子一起来玩过？他儿子也十几岁了，他说我儿子瞧不起我玩这个游戏，我俩各玩各的。后来我听说一个在网络上有种游戏叫第五人格，各位听过没有？尽量不要孩子玩这个第五人格啊。现在这个游戏的名字太多了啊，什么第什么，对吧，你在这三四十岁的人可能还是什么撸啊撸啊，什么什么就英雄联盟啊什么之类的啊，对吧，现在孩子们玩的游戏你根本搞不懂。哎，上次碰到一个什么，就我刚说第五人格，还有个什么游戏来着，我忘记了啊，这怎么这个游戏还有代沟啊。感谢善待自己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月亮打样了，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网友善待自己说到，主播我能问个问题吗？您问啊，跟车相关问题您问。不要问情感问题啊，情感问题留在下一档节目，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们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今天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来问道，奥迪 Q7 和奔驰 GLE 该怎么选择呢？说实在的啊，你闭眼冲 GLE， 那就是你不用纠结。无论是从面子来讲，还从配置来讲，从相对的保值率来讲，只能讲相对啊，你闭眼冲 GLE。 奥迪 Q7 基本市面上可见度非常低了，现在没有什么人买奥迪 Q7 了啊，绝大部分还是果断选择 GLE。 但同等价格你可能会买到 3.0T 的奥迪 Q7， GLE 是 2.0T 的啊。说白点吧，只要对动力没有太强要求，主要是面子、实用、配置啊，这个相对的是性价比，我们讲这个保值率，一定是买 GLE 的啊。问到能否问一下二手的 Macan 推荐吗？二一款或者是二二款的，我想着是兼顾运动和豪华，不知道后期容不容易坏。容易，这个容易，这动手啊，也不是说容易吧，容易费钱。什么意思啊，师傅？就 Macan 这车呢，也跟普通的20万、30万的车是一样的，该保养保养。该换配件换配件，只不过是呢，别个可能这个油泵坏了啊，1000块钱，你马看的油泵坏了可能就是5000块钱啊。我只是举例啊，不是说一定是5000，可能别个的这个换个火花塞啊，4个一起下来加工时费可能是500，你马看的话呢，那就可能就是1-2000往上走了啊。别个这个比如普通点车啊，换轮胎一个胎可能500-600，换4个可能是2000-3000，你马看的话那可能就是5000-6000了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在这儿点在这儿呢啊，就是汽油车嘛，大家原理基本是一样的，该换机油换机油，该换机滤换机滤，是吧，该清洗节气门清洗节气门，只不过是马看的作为这个豪华品牌来讲，是吧，那它的一些工时费配件费可能就会高很多，这点跟您分享一下。同样换东西，20-30万的新车换配件成本可能就是几千块钱，那你呢可能会成3倍-4倍这样的啊。来问到 GLE 和大众的途锐还是 GLE， 在现实生活当中，但凡 GLE 和 Q7 纠结的， GLE 和途锐纠结的，最终都是买 GLE 的，实话告诉你。最后选择 Q7 或者买途锐的话呢，可能是因为差钱吧，不差钱基本都是买 GLE 了，跟你讲，说实话啊。好的，二手的 Macan 呢，还有奥迪 S4 以及宝马 530Li， 27岁单身男士想要有面帅一点的，有面帅一点的，我跟你说实话， Macan 这车呢 你如果买的话呢，我担心有一点啊，别人可能会认为这车肯定不是你自己买的，有人支持你买的，可能年纪跟你差不多的人，我不多说了啊，所以说呢，那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马看这那可能奥迪 S 可能更适合你啊，对。感谢善待自己，你好，欢迎你来。因为对于保时捷来讲啊，非常好玩的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说保时捷的话，帕梅啊 ，OK， 好，是时尚型老板的啊，座驾。保时捷的卡宴啊，这个标准是男士的车，马看这车基本上保时捷这车就全卖给女孩子了。所以说我为什么想这车可能不是你的，可能是给你同龄的一些姐姐的车什么的，就很尴尬，你知道吧？所以说马看这车呢，小男生不适合啊。小你这个年纪，如果你够的话，你买一个卡宴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宜昌专业墙布软装施工，你好，回来直播间。路在脚下，你好，回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个贴地聊车的主播，叫安师傅。安师傅说车，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好，谢谢哥，您客气，您客气啊！有机会多来这儿逛一逛。我也不知道你是哪里人，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对于很多零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节目安师傅说车，谢谢各位。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各位 感兴趣进到咱们直播间。今天广播直播同时呢，今我们通过安师傅说着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

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聊相关动力啊。50和51提升动力啊，我迅速帮你浏览一下啊。相对来讲呢，50和51的话呢是这样的啊，50的话呢是针对三元催化的，那么51的话呢它是针对三元催化，它的情况呢是这个比这个50来讲呢要，你这样啊，如果说你三元催化已经有点报警了，还不是就是忽报忽普报的话，你用50。如果说你报警一段时间了，你用51，哎，是这么回事啊。这两款产品主要针对是三元催化来的啊，明白这意思吧？那如果说三元催化好好的，我公里数才几万公里，您别买50，也别买51，而是正在挂的这款产品啊。感谢欧松老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玫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啊。一位来自于湘潭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12万公里。三元催化爆了吗？爆灯了没？就是你的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有的亮了，经过检测发现是三元催化，那你如果没有亮的话，你没必要啊，您就要上这一款啊，正在给你挂这一款就行了啊。Model Y 的智驾有必要单独买吗？我觉得没必要，真的没必要单独买这个智驾啊。特斯拉啊，花这个几万块买个这个 FSD 疯了，那个价格可以买个两三百公里的纯电动了，再买一台车对吧，你买那玩意干嘛，还买什么智驾，你有那钱你买个好一点的华为手机，买个苹果手机，买两台苹果，不买两台苹果，买三个两个，再买一台华为，还是折叠屏的，疯了，买 FSD 啊，没必要对吧。主播、哦、我担心 Model Y 空间会不会太小了，但是又担心理想 i6 还有领跑 D19 会不会配置不行，可以聊一下吗？第一个呢，你要聊配置的话，领跑 D19 给你拉满了，就这个理想的领跑 D19 空间绝对是王道啊。另外一个就是配置是王道，你安排好了。如果你讲空间的话呢，这个头部空间 i6 不理想，Model Y 头部是非常理想的，但如果说你讲这个腿部空间呢，可能这个 Model Y 和 i6 都不是很理想啊。这里边无论是头部空间还是腿部空间， D19 是王道。你如果更看重的是空间，您更看重的是这个配置，那肯定是买领跑 D19。 但是丑话说前面啊，买领跑挺厉害的。我是你的话，肯定是买 Model Y。你说那安师傅那么为什么要买 Model Y？ 人家这个车呢也没有什么中国特工车的说法啊，国外个个男的1米9几个子，女的都1米8的个子啊，人家生孩子什么的，人家 Model Y 也挺大的，装得下。所以说这个买车呀，要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而且这个企业呀，它是专门做这事儿的，哎，这就非常适合买了，各位。30万预算有啥推荐？还有什么推荐的？大唐啊，你竟然没有看大唐？比亚迪大唐，了解一下纯电动的，优势明显，空间也满足你了，啊，智驾也满足你了，动力也满足你了，续航也满足你了。30万预算，如果是要长续航，不要买四驱的，你就买两驱版本的大唐，950公里续航怎么不行呢？闪充电池，以后呢，比亚迪闪充点在中国石化各网络布局，4-5分钟把电充的就40%-50%了，什么都怎么不行呢？了解大唐啊，落地30啊，差不多按你的预算走，30个左右预算，可以完成落地价了。相关情况咨询你们当地的比亚迪4S店，比亚迪的王朝网4S店啊，海洋网不卖这车啊。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Model YL 这车值得买吗？家里还有一台蔚来，家里有一台蔚来你还买特斯拉，你疯了？难道你不应该买一台纯油的吗？对吧，你应该家里有一台蔚来，你应该买个纯油的 MPV，
是吧？类似于买个什么别克 GL8 纯油的，广汽传祺 M8 纯油的，对吧？你要买这种车，你要买个 MPV， 家里已经有未来了，应该再来一台 MPV 才对嘛？你说是不是？为什么要买 Model YL 呢？观点仅供参考啊。哦，您是一位来自于北京的网友啊。

尤其是大城市，因为大城市充电桩多呀，它不像小县城、小城市，小城市找充电桩，从这个桩找那个桩，好不容易开20公里找到了，结果人家哎充还在充，哎没有地方给你充，对吧？那大城市不一样啊，啊充电桩哇一排一排的，商超里面哗一排呀，全是特斯拉充电桩啊，免费充电，12.5万公里怎么不行的？所以你大城市北京的，你买 Model Y 可以的。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谢谢你，感谢送出人气票，谢谢你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在抖音这会儿同步直播当中，宜昌本地听众可以在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也可以顺手关注一下咱们节目啊。感谢小白糖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网友6174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网友，谢谢你们。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增程和纯电对比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完了，你问对人了。增程和纯电一般没什么太多问题的话，一定是买纯电的啊。那什么叫太多问题呢？有的人就说啊，我充电很方便，然后呢，我经常跑高速，我充电很方便。但是我就担心在高速奔跑的时候呢，这个没地儿充电，我担心这事儿。那你我到地方充电很方便，你可以考虑一台增程车，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只是说就城市代步，就城市跑一跑，尤其充电又不是很方便，你一定是买纯电动的啊！一定是买纯电动的，家人啊。来，帅雷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哦哦哦，对，你好，我来直播间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瑞虎三叉，还有艾瑞泽五，还有易跑，三款车该怎么选择呢？难得呀，在我这儿有人问相对便宜一点的油车了。其实花个5-6万块钱买一台油车，真的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有的时候我在想啊，有些人呢，家里有一台非常高端的纯电动，你应该再买一台便宜点的手动挡的纯油车，忆苦思甜。多好啊，对吧？虎三叉不是有手动挡的是吧？另外这个我们讲这个艾瑞泽五也有手动挡的，一跑也有手动挡的，你说买个手动挡的多好，是不是？便宜，你像这个艾瑞泽五的手动挡，估计5万多块钱可以落地了，不快？忆苦思甜吗？其实有时候我在想啊，你花5万块钱、6万块钱买个纯电动，你还不如买个手动挡的纯油车呢。那手动挡纯油车那得多费油啊，车又轻，1.2吨左右，是吧？然后你基本油耗也就在5个油，92的油，手动挡的开呗，多好啊！你开20几万公里，手动挡没问题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A3L 还会降价吗？我理解的几月份了？哦，这么说吧，等奥迪 A3 哪天不生产了。从此告别历史舞台了，在清库存的时候肯定会降价。他下次降价就应该是这个理由了。嗯，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站现在在国内的覆盖范围怎么样的？这种类型的换电车可以买吗？至少在我们宜昌啊，没有相关新闻报道。啊，宜昌现在依然是未来的换电中心和一些这个的士车的换电啊，确实没有听过宁德的巧克力电池的换电中心。那么宁德这个巧克力的换电的范围推广之后呢，它可能有利于，就只要你用了宁德的，它不分品牌啊，它不是按品牌走的，你用的是宁德这个技术的话呢，可能什么车型都可以换这个电池，也就是说宁德这个换电中心主导方不是车品牌，而是电池品牌，这个是非常好的。它不像未来是车品牌在主导换电，一些营运的的士它是车品牌在主导换电，而宁德呢是电池品牌在主导换电，希望它能普及吧。但是以我坐井观天的方法来看的话，宜昌还没有啊。就是说这个至少湖北省是没普及的，如果说湖北省普及，不可能没有宜昌，你知道吧？嗯，哎，有的时候呢可能武汉还没来，宜昌先来了，因为宜昌电多。开个玩笑啊。对，感谢在路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生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 YAN，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

0: 间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正在陪各位来聊车话题啊。那看来还得再等等，对的。而且以后跟各位讲啊，以后呢，新能源的充电换电模式分成了有换电的啊，有这个固态的啊，有闪充的。这几款呢，可能会长时间并存，会并存一段时间。就看你到最后是选择哪个版本的。说实在的啊，换电这个俩字儿啊，更适合营运车辆。老百姓来讲呢，其实我觉得闪充和固态电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播直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直播这会儿，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同步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者是简写 YC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的全拼首字母，安达的全拼就是 YCANDA， 来关注这个抖音号。关注之后，就您所想问的车的问题直接留言互动啊。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段，也可以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以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在你看到的这个包括粉丝群呐，或者以粉丝身份呐，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都可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车问题啊。感谢来自东莞的网友三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木头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谢谢你来。各位有问题依然可以扔在评论区，来继续聊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聊车啊，咱们互动时刻继续。安师傅说车，文大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很纠结啊，是想买这个星越 L 呢，还是买哈弗 H6L 呢？两款车郁闷很久了，预算有限，哪个更划算？谢谢安师傅。如果预算有限更划算、综合性价比更高的，答是哈弗 H6L。

买这款车啊？答案揭晓了，现在电车后期维护比油车贵很多，两种车更划算，哪种车更划算？电车的后续费用呢，没有说贵很多，就是电池在这儿等着你的。所以我们经常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方法，就是用车成本。你一年开车开多少公里，你自己算一下，但凡是一万左右的，一万五啊不到的，一万多，你还是买油车更划算啊。对，其实各位都只关心电池的衰减啊，电池换电池，但有没有想过，你这台电车如果哪天你不想要了，连车带电池整车去报废的话，您的电池它不是上秤称的，它是按度数来给你进行电池回收的。比如说你是一个100度电电池，那一度电它是按照多少钱给你核算的啊？100度电是多少钱给你核算的，然后其他的部件再上秤称，一吨是几千2000多块钱。那所以总体来讲呢，你报废的时候，你这车呢比油车要值钱，因为你现在电车基本上都是什么75度电的，有的车是100度电的，那有的地方呢电池一度电它分成三元锂电还是磷酸铁锂，三元锂电值钱一点点啊，贵那么100多块钱，这个磷酸铁锂便宜点，大概就是200-300块钱，我们就按照一度电，就我们说白点啊，250好吧，250对。那你光电池有的车就直接20000多了。再加上整车报废的一些其他的部件一称啊，可能20000大几是吧？所以说本身的新能源报废的话，可能比油车要值钱很多。所以我们经常讲，为什么买10万左右电车划得来呢？你明白什么意思吧？就算你10万块钱，你的车啊开个7-8年，你说那我不想要了，你别卖，直接报废。报废的话，你会哟，我这车哎报废的钱还行啊，还卖点钱。尤其是一年跑2-3万公里的，你的成本回来了呀。还有就是你的车呢，你10万左右纯电动，就算你换个门，你肯定比20-30万车便宜，就算你换个保险杠，你前面也没那么多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对吧？你就是，所以说我们讲老百姓代步城市跑一跑，你就买10万元左右纯电动齐活了，就你成本你是划得来的。各位，电车开十几年保值率比油车还高，不能说保值率啊，只能说报废率，报废之后的价格。电车基本上没有开十几年的啊，就是这么说吧，电车十几年它是报废品，油车十几年它还是个商品，你要这么想。哎，它是油车十几年它还是商品。感谢赣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比如说啊，主播安达的那台标致408，车龄13年，这台车现在还是一个商品，它不是一个残次报废品啊。平安健康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刚刚订了日产的 N6 啊，黑骑士版，这车加钱值吗？不值啊，买个日产 N6 啊，还买黑骑士，你这车你能跑多快啊？黑骑士就是很，这跟当年很多人买宝马一样，买宝马的 M 运动套装，你把自己当成 M 运动系列了，你只是个套装而已，有必要？没必要啊！你有真有钱，你去买 M3、M4、M2 啊！你买什么 M 套装啊？你是不是？所以一个道理，你买日产 N6， 你还加个黑武士，有必没必要啊？黑骑士啊，没必要啊！实在混的，你就买正常的日产的 N6 就行了啊！你有你就幸福，一生何求？感谢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苗苗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正在陪各位聊车，谢谢你们。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正在同步直播。今天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号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车问题啊！各种车问题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好，
看时间，咱们节目该跟各位说再见了。一般在我们节目最后呢，总会有好产品跟各位分享。今天在节目最后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一个凉席，它是一个雪糕的一个凉席，它特板正，你知道，无论是枕头还是凉席本身，雪糕凉席板正，三件套，俩枕套加一个凉席啊，三件套。咱们这是采用90%的一个棉纶和10%的一个氨纶面料啊，来进行这个进行这个生产的啊。所以说呢，又这个不宜闷汗啊，然后呢，这个它呢有这个通风透气凉快的感觉。重点是在很多地方这个产品贵，在咱们这儿199，在哪儿？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那怎么找到你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的？来，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找到这个商城，然后在商城的搜索栏里你直接输入凉席，找到这款199的凉席，价值199凉席啊。还没完呢，您添加客服的这个微小信啊，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的优惠券。各位可以试一试，你领了5块钱还可以再减5块吗？是吧，不是199了吗？所以好东西在主播直播间跟各位来分享，主播甄选来为您分享。还有人问到两厢电动汽车新国标7月1号起实行啊，是的，感谢林婉柔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们啊。来一首老歌结束节目，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满江的歌曲裙角飞扬，这歌是我上大学时候听的歌。来吧，这么说啊，感谢各位，再见了您呢，这里是宜昌交通广播，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没有你们怎么过，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就是曾经很喜欢的衣服现在忽然就不想穿了，突然在某个人生阶段穿衣风格大变样，尝试一个新的风格之后，发现了自己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面，意识到我居然还能这样。最近有听一位朋友说了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在他养成健身习惯之后，他对自己大部分的衣服都失去了穿的欲望，每天呢只是伸手去拿那几件触感柔软方便活动不需要动脑子搭配的基础款。于是他就清理掉了1/3的衣服和鞋子，看着原本鼓鼓囊囊五颜六色的衣橱一下子变得清爽，让这位朋友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自由。而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极简的衣橱也反过来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被推入了一种简单的更少决策疲劳的更多遵循身体感受的生活状态。这让我不禁地开始思考，或许衣服不仅关乎好不好看，更在塑造我们如何感受和行动。

服装是一个被忽视的强大的心理暗示工具，甚至可以说你穿上什么样的衣服就更容易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相比写计划和立 flag， 不如试着去革新一下自己的衣橱。这可能是我们最容易忽略却实打实能够撬动生活状态的方式之一了。哲学家卡西尔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人不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走进一家银行，发现它装修的像幼儿园，墙壁花里胡哨，员工们不穿正装，而是穿着卡通服，这个时候你不需要任何的理性判断，你都会觉得这家银行不太靠谱。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甚至是身体，时刻都在感知符号，被符号影响。比如说短视频当中，科普博主穿上白大褂，会立刻让人觉得信任。教室里的讲台总是高出一个台阶，站上去的人也会多了几分威严感。

服装也是这样的一种强烈的符号，它不只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更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和定位。在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领域当中，这种现象被称为穿衣认知。简单说，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不只是衣服，而是一种会被大脑当真的心理暗示。一系列研究发现，一个人的专注力、判断力、同理心、权威感，甚至是自律程度，都可能随着所穿的衣服而发生变化。在一项实验当中，58名平均年龄20岁的本科生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穿白大褂，而另外一组穿便服，随后完成特定任务来测试选择性注意的能力，也就是抑制无关干扰、聚焦关键信息的能力。结果显示，穿白大褂组的学生的错误率只有穿便服组的一半，仅仅是穿上了一件象征严谨的白大褂，就能显著提升个体的认知控制能力。而更有意思的是，随后的实验又发现，人们并不是对白大褂本身产生了反应，而是对白大褂所代表的意义产生反应。实验进一步测试了同一件白大褂，当它被定义为医生的大褂时，穿着者的专注力明显的提升，而当它被定义为画家的罩衣的时候，这种效果几乎就消失了。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医生严谨科学，而画家更加的自由奔放。当我们穿上或看到某种服装的时候，如果心里默认它代表了某种特质、优势或者是能力，那这种刻板印象就会对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产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北向东县福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面试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穿正装，会觉得这样显得自己更专业，在很多项关于着装与行为的研究当中也印证了这种感觉。当受试者穿上正装的时候，内心的权力感会显著的提升，更容易进入到一种掌控全局的心理状态，同时更关注事物的宏观特征、长期目标，而不是细枝末节，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战略规划、宏观决策的能力。而穿上休闲装之后，受试者会更关注当下，关注细节，也更愿意和陌生人搭话，更加随和。健身穿的衣服对人的影响同样也是很大的。有研究发现，仅仅是穿上运动装备，人们选择健康食物的概率就会高出很多，也更愿意参与运动。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并不是说先变得自律、强大、专注了，然后再穿上对应的衣服。很多时候可能恰恰相反，是衣服先一步把我们推向了那个状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衣服从来不只是用来遮蔽身体的，它更像是一种社交语言，帮助我们在想被接纳和想与众不同之间找到平衡。在一项着装调研当中，很多人认为服装能给自己带来归属感和一致性，是那种我是这样的人的确定感。它在某种程度上替人稳住了自我认同，减少了身份的摇摆和混乱。服装同样可以用来宣扬差异，就像叛逆期的青少年会在校服上涂鸦一样，成年人也会通过拒绝主流审美，选择特定风格的服装来确认自己的独特性。这种对于自身独特性的确认，使得各种亚文化蓬勃生长，衣服往往会成为他们最直观的标志之一。
12: 下班的男人微微发胖，发型还跟去年一样，把梦揉碎敲在给脚。

从以上这些对服装认知的研究来看，人生似乎是一场大型的 cosplay。 我们穿上什么样的服装，可能会下意识地去展现和服装相符的行为。或许你会觉得说，这不是挺虚伪的吗？但事实上，现代心理学更倾向于认为人是多面的，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真我。想象你是一颗多切面的钻石，既有进取的你，也有懒惰的你，既有温柔的你，也有冷酷的你，这些都是真实的你的不同切面。而服装是一个可以快速把某个面相调动到前台的工具而已。同样，你和服装的关系是舒适还是拧巴，是混乱还是有秩序，反过来也能体现你和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社会学家拉塞尔·贝尔克在1988年的一篇经典论文《所有物与延伸自我》当中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我们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那些被我们投入情感反复使用并从中获得身份认同的物品，其实很早就成为了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贝尔克把它们称为扩展自我。比如当你丢掉了一部保存了你过往5年的所有相片的手机的时候，可能这种痛苦不是财产损失的心疼，而像是失去了一部分的自己一样。再比如和伴侣第一次见面时，你穿的那件风衣，即使款式已经过时了，你也依然不舍得把它丢弃，因为它记住了那一天的你。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衣橱从来不只是一个收纳空间，而是一个存放自我、见证变化的心理场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3: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有的故事结束了，
3: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2: 还有的故事，
3: 我也想要像你，
2: 正在发生，
3: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当我们的身体下意识地抗拒曾经喜欢的衣服的时候，可能不只是审美变了，也意味着我们的自我渴望的更新，甚至是内心向往换另外一种活法。比如你不再穿帅气又显高的小皮鞋，而是更乐于蹬一双舒服不妨碍奔跑的帆布鞋。你厌倦了过分宽松存在感很低的休闲装，开始渴望一些锋利张扬的表达。你逐渐觉得多巴胺色系让自己感官过载，转而偏爱耐看安静的大地色。你不再想穿被快速淘汰的快时尚，宁愿花更多的钱换取品质和耐穿。如果换了一季，在整理衣橱的时候，你发现曾经那些最常穿的几件衣服在这一季几乎没有再被拿出来过了，或许对你来说，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阶段性的使命。面对一柜子的衣服，总是下意识地去选择那几件固定的，剩下的可能总想着等什么什么样的时候再去穿它。比如等我瘦下来了就穿，这件适合化了妆再穿才能撑得起来。哦，这件要留着在需要参加正式场合支棱一下的时候穿。这件太职场了，等我升职了再穿。那些占据衣柜却很少被穿的衣服，像是我们期待但是还没有被实现的理想自我，审视着现在还不够好，还配不上这件衣服的自己。

0: 在自我认同还不够稳固的时期，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风格所吸引，有的时候希望让自己看起来成熟干练一些，有的时候又向往松弛和随性，时而被看起来很酷很有态度的服装吸引，时而又想要把自己隐匿在人群当中。于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当你打开衣柜的时候，总是觉得还差一件，总觉得衣柜里还少了那件最能代表你的衣服。衣橱里纷繁杂乱的风格，像是我们的很多个自我在打架，迫切想要填补的其实不只是衣服，还有模糊不清的自我定位。松垮的 T 恤，气球变形的毛衣，这些衣服或许我们再也不可能穿出门了，但是每一次当你想要把它丢掉的时候，又会对自己说，其实也挺好的，可以当居家服穿。其实这些熟悉的衣服很像是成年人的阿贝贝，充当了心理学中所说的过渡性客体。就像小孩子离不开破毛毯或者是安抚玩偶，我们可能也总是下意识的想要保留这种熟悉稳定不需要改变的安全感。但是如果衣橱里塞满了太多的过去，那么当下和未来的空间也会被一并的压缩。所以或许我们可以试着为崭新的生活在衣柜里稍微的腾出一点点的空间。
1: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6: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何来更新自己的衣橱，给自己的状态来调频呢？首先可以去倾听那些微小的不适感。站在衣柜面前，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去触摸每一件衣服，然后问问自己的身体，我想穿它吗？留意那些你本能有点抗拒的瞬间。其实身体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敏感，研究发现人对于不同材质的反应会直接牵动自主神经系统，触摸到让人愉悦的材质的时候，身体会更加的放松和打开，触摸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一些材质的时候，身体更容易紧绷和回避。你可以留下一部分让自己知冷打起精神的衣服，也有必要给身体本能更偏爱的材质留出一些空间。第二步呢，就是允许自己慢慢的过渡，避免一次性的大换血。更新衣橱不是意味着说要立刻扔掉一大堆的旧衣服，为了保持自我的连续性，可以保留一定的熟悉感和安全感，让自己慢慢的过渡。对于那些要告别的衣服，可以借鉴《怦然心动的整理魔法》这本书里所提出的方式，带着觉知的整理，感谢他曾经的陪伴。有研究发现，经过这种带有反思性的整理过程，人们的压力水平会明显的下降，决策会变得更清晰，对未来消费也会更加的克制，更有意识。这种现象被称为整理的治疗效应。对于衣柜的断舍离，也是在为下一个阶段的生活腾出空间。

心理学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行为激活，是说不是等到感觉好了才行动，而是行动本身反过来改变感受。穿衣服也是一样的，你不需要等到我有自信了再去穿那件衣服，而是穿上衣服本身可以给你带来自信。也就是我们以前有说过的一句话，先假装直到成功。而这并不是说想让理想自我塞满衣橱，如果说你下意识就会选择的衣服，那是舒适区，那些等我变瘦变厉害变成功才配穿的衣服是压力区，那么更值得做出新尝试的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成长区。成长区的衣服就是你现在就能穿，穿着不别扭，但是会让你感觉到更靠近你的理想自我的这种类型。他们所承载的是你的试探型自我，核心就是不必一步到位，而是试错过度，在现在的你和想成为的你之间搭起一座桥。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希望让自己更爱运动，更有活力，更专业有掌控力，还是想要过一种更加简单放松的生活？这些期待都可以从一个仪式感的

更新衣橱开始。一个对齐的衣橱是大部分衣服都跟你的真实需求、情绪状态还有未来的愿景相呼应的。每一件精心挑选后留下来的衣服都可以是组成你理想生活状态的一块拼图。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样。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不动不动的
7: 周杰伦的歌里
5: 浪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的夏天，三件事在不同的圈层刷屏。许嵩时隔五年推出第九张专辑《安博猜想》，复古阁楼实验室里蒸汽朋克的齿轮转动，唢呐与摇滚对撞。有人说他越来越实验，有人说他越来越难懂。第二件事，徐良的时间折叠巡演开到青岛，上万观众穿着蓝白校服齐声合唱，无人机在夜空拼出辛苦了我的小大人。散场时，每人领一根热气腾腾的烤肠，烟火气裹着回忆，砸得人鼻子一酸。第三件事，汪苏泷在各大综艺里见缝插针，前一天还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推介新人作品，后一天就出现在50公里桃花坞的海边，为了赶录制甚至调整了自己演唱会的档期。没有人想到，十几年前被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的三个少年，会从杀马特与火星文的时代一路走到2026。更没有人想到，当年并肩霸占榜单的前三人，中年之后会走出三条截然不同的路。一位内向深耕做最先锋的实验，一个往回打捞卖最实在的情怀，一个向外拓展活成最全能的综艺常客。昔日之音，今日之果，江湖还是那个江湖，只是少年们各有各的活法。

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这个故事要从2010年前后讲起，那还是华语乐坛最后的黄金时代的尾声。周杰伦、陈奕迅、林俊杰牢牢占据着主流榜单的半壁江山，那也是网络音乐的蛮荒年代。MP3、彩铃、QQ 空间背景音乐，构成了年轻人的音乐生活。没有短视频算法，没有打头数据，一首歌火不火，全靠口口相传和空间转发。就在港台歌手的统治风。

缝隙里，三个年轻人以野路子的方式杀了出来。最先冒头的是许嵩，这个安徽医科大学的大二学生，2006年以 Vive 的笔名把自己做的歌传到网上，没有公司，没有包装，没有宣传，词曲编录混，全靠一个人在宿舍里折腾。玫瑰花的葬礼先火了，然后是城府，清明雨上有何不可？到2010年，素颜一出。直接涂了所有校园的播放列表。那个时候，有一些青少年还不认识松字，却能完整地背下他的每一句歌词。他的歌里有青春期特有的敏感，有中国式的婉约，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己人，不是电视上遥不可及的大明星，是大学校园的普通人，只是碰巧特别会写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至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7: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8: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7: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9: 听达达唱南方，
8: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9: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紧接着是徐良。这个青岛科技大学毕业的年轻人，2010年在音乐社区 YYFC 上传了第一首原创《胸前》，他开创了那个年代最火的男女对唱模式，青涩的少年音搭配甜美女声，直白又戳人的歌词，精准命中青春期的情绪。范建火了，红妆火了，客观不可以火了，坏女孩火了，传说徐良只要15分钟就能写出一首《红妆》，旋律一响就能让人想起晚自习偷偷传纸条的年纪。没有任何推广资源，纯靠网友自发传播。他的歌在 QQ 音乐播放量破1000万，最巅峰的时候他是榜单第1名，第2名是周杰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的是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汪苏泷是三个人里唯一的学院派，正经的音乐学院科班出身，他的旋律天赋都是老天爷赏饭吃。不分手的恋爱、巴赫旧约、有点甜，每一首都是传唱度极高的爆款。很多人不知道，有点甜是他大四时在宿舍里写出来的歌。这首歌在中国台湾主流榜单上稳居 TOP 3长达287天，很多人听了很多年都不知道演唱者是个内地网络歌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1年，三个人的名字长期占据 QQ 音乐排行榜前三，于是 QQ 音乐三巨头的名号不胫而走。MP3 里存满他们的歌，歌词本抄满他们的词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换了一首又一首，火星文签名里全是他们的歌词。与火爆相伴相生的是网络歌手、非主流、杀马特，这些标签像烙印一样打在他们身上。主流音乐圈看不起他们，专业乐评人不屑于评价他们，甚至很多喜欢他们的人长大以后都羞于承认自己听过这些歌。或许谁都想不到，这三个被认为昙花一现的年轻人会走得这么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0: 您知道吗？ 矗立在山巅 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因为
4: 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呢？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花无百日红，世人都要走下坡路，网络歌手的潮水退得比谁都快。 2013年之后， 数字音乐时代来临，版权规范收紧，流量模式兴起，一大批当年红极一时的网络歌手销声匿迹，三巨头也迎来了各自人生中最难熬的转折期。许嵩是最早上岸的， 2011年 他签约海蝶成为音乐总监，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守住了创作的绝对自主权，他没有趁着热度疯狂商演捞钱，反而慢慢的淡出公众视野。 一张专辑一张专辑的打磨，从苏格拉没有底的社会讽刺到寻宝游戏的哲思表达，越来越深，受众越来越精，曾经的全民歌手变成了圈子里的小众偶像。他不辩解，甚至很少上综艺，很少接受采访，像是一个隐居的音乐人，隔几年出一张专辑，然后继续消失。

徐良的转折来得更猛烈，巅峰过后他的人气下滑得最快。他尝试过转型，发过不同风格的歌，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2019年，他参加这就是原创初舞台演唱和木青，被评委评价不新鲜，一轮游淘汰。那是他最落寞的时期，很多人都以为徐良已经凉了。直到2023年披荆斩棘，他带着坏女孩站上舞台，一句你的青春没给你丢人，直接把全网老粉整破防了。人们才惊觉，原来徐良一直都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汪苏泷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是三人里面最拼的，也是转型最成功的。早年他同样背负着网络歌手的偏见，于是他一头扎进 OST 市场，唱了几十部影视剧的主题曲。然后他开始上综艺，从我是唱作人证明创作实力，到五十公里桃花坞展现高情商，再到生生不息担任宝藏歌手推荐人，他成了各大综艺的常客。有人质疑他不务正业，说他好好的歌手不当，非要当综艺咖。但是他在综艺里从来没有丢过老本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还利用自己的曝光。

熬过来的。江湖路远，有人退隐深山修炼内功，有人隐于市井经营生意，有人闯荡江湖广结善缘，没有对错，只是选择不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

0: 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人到中年各忙各的就是最好的状态。时间来到了2026年，许嵩交出了安博猜想，这张时隔五年的专辑从视觉到音乐都充满了实验性，封面就像是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幻小说。音乐上就更大胆了，主打歌粗糙，用失真的人声、摇滚的编配搭配唢呐的嘶喊，喊出我们一起变粗糙，放肆哭笑，把规训扳倒。有人听不懂，有人不喜欢，但是许嵩不在乎，他早就过了需要讨好市场的年纪。从粗糙对抗精致焦虑，到洛阳纸，借洛阳纸贵的典故探讨创作的初心，他的音乐越来越像思想的实验，不追求传唱度，只追求表达的完成度。他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向内走，往深里挖，做最纯粹的创作者，不混圈子，不炒话题，安安静静做自己的音乐人，懂的人自然懂。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徐良则把情怀玩到了极致，时间折叠巡演从深圳开到

0: 青岛，场场爆满。最绝的是每场设计，观众的座位上放着复刻的蓝白校服，穿上就瞬间穿越回中学时代。开场，徐良穿着校服站在台上，像班主任一样说：“这节课所有人站着听。”中间有眼保健操、课间操的环节，散场了还请所有人吃烤肠。青岛站三天发了30000根烤肠，深圳站送米面粮油，还抽 iPhone。杭州站送电瓶车和金华火腿，南昌站送智能马桶和景德镇瓷器。别人演唱会的周边卖得很贵，徐良还倒贴钱送东西，像一个实在的老家亲戚。无人机在夜空写字的环节更是杀疯了，辛苦啦，我的小大人，你们是我带过最优秀的一届学生。台下穿着校服的成年人哭得稀里哗啦，有人说他消费情怀，可他的情怀卖得实在，卖得真诚。他知道当年听他的歌的人都长大了，上班了，辛苦了，所以他搭上一个时光机，让大家坐2个小时的中学生吃一根烤肠，哭一场，然后再继续回去当大人。他选择了往回走，打捞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做最有人情味的歌手。
1: 一直有三度不在雨下。

汪苏泷还在见缝插针的忙碌。50公里桃花坞的录制，他为了赶上集体活动，特意调整了自己演唱会的档期，下午开唱，晚上赶去节目现场。李佳琦婚礼环节他不在，还特意连线随了全场最高的99个桃花币。他综艺、音乐、巡演三头跑，像个永动机。有人觉得他太拼了，也有人觉得他太卷了，但他乐在其中。他选择了向外走，拓展自己的边界，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保持存在感，同时用自己的能量帮更多的人。三个当年一起霸榜的少年，如今一个做实验，一个卖情怀，一个跑综艺，三条完全不同的路，三种完全不同的活法。没有谁比谁更高贵，也没有谁比谁更成功。人到中年，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按自己的方式活着，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对于听着他们歌长大的，从杀马特时代走来的一代人来说，最感慨的莫过于十几年过去了，那些从穿着校服抄歌词的少年变成了西装革履讨生活的大人，而他们也从青涩的网络歌手变成了各自领域里独当一面的中年人。大家都变了，又好像都没有变。那些曾被认为非主流上不了台面的歌，最终都成为了时光的信物。当年羞于承认喜欢他们的人，如今会穿着校服去演唱会，会在深夜循环新专辑，会在综艺里看到他时会心一笑。不是三巨头翻红了，是我们的青春回来了。江湖路远，山高水长，当年并肩的少年早已各奔东西，但只要还在唱，青春就永远有处可寻。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新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两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 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 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0: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9: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别让

0: 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4: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6: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厂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

0: 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

算习惯副驾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Go tell me what to do。

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

会一啲比较厚比较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现在听到的是林俊杰和廖军合作的这首《表达爱》。这首歌要表达的清新甜美，在这个比较物质的世界带来了一缕甜甜的清风。

一直都很喜欢蔡健雅很冷静内敛的唱法，他试图在旋律里面去投射，他也试图在歌声里面去寻找安抚。歌词里说，有太多的情绪不知道怎么表达，安安静静听这首歌的时候，也用心地接他人的口表达一下。原本牵手用的手指，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就像歌名一样，这首淡淡的歌，味道淡淡的，但是又有淡得很舒服，让人想起远去的初恋。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有时候就是这么不经意地唱出口，却唱到人的心里面。

忽然间树梢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向过去告别。陌生的城市街角，一个人走走停停，看陌生的花开花落。陶喆《寂寞的季节》。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首《留言》旋律非常的优美，作为爱情歌曲总有些特别角度的演绎，情已逝，爱已褪色，另一方还在苦苦纠缠，只会徒增烦恼，待到发现的时候，原来的美好都留不住了。

我是春晓，现在带给你的是袁泉的这首《木槿花》。朝开而暮落的木槿花，记忆的是爱情来过的芬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这首《那年的情书》是一首令人怀念的情歌，伤情却不伤心。那些纯真的文字，那些已经发黄的信纸，那年说好的要相知相许一辈子的美好，多年时候是否还保留在里面呢？

和音乐一起度过的时光总是让我们非常的愉快。今天时间又跟我们说再见了，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带给你的是许茹芸的这首你是最爱。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8: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9: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想要参加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要透过文字感受植物之美，感受植物的生命力，感受植物生长中孕育着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当然也希望跟你一起来感受一下人与植物共生共长的自然之美。有一位作家笔下的植物，用今天的话说，始终都是小清新的、质朴的，就像一位温暖的老友，淡淡的为你介绍他家园子里的一草一木，他就是汪曾祺。 王曾祺的散文集《草木春秋》当中写了很多的植物，既有水果，也有中草药，又有花卉和灌木、乔木。其中葡萄月令写得十分别致，独出心裁，每次让人看完之后呢，都会有一种想去种葡萄的冲动。
10: 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二月里刮春风，立春后要刮48天百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枝叶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雪化了，土地是黑的，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阴沉蒿，碧绿。葡萄出窖，把葡萄窖一锹一锹挖开，挖下的土堆在四面，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有的梢头已经绽放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他已经等不及了，把葡萄藤拉出来，放在松松的湿土上，不大一会儿，小叶就变了颜色，叶边发红，又不大一会儿绿了。三月葡萄上架，

0: 先得备料，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在旁边。立柱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棵大葡萄得用八根、十根乃至十二根立柱，中等的六根、四根，先刨坑竖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紧后搭小棍，用细铁丝附住，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麻巾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待着，上了架就施肥，在葡萄根的后面距主干一尺挖一道半月形的沟，把农家肥倒在里面。四月浇水，挖窖挖出的土堆在四面，筑成垄，就成一个池子，池里放满了水，葡萄园里水气洋洋，沁人心脾。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口哀。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这一点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了。途经云，根苗中空相通，普人将获之，欲得厚利，木盖其根，而沉招水浸子中矣，故俗呼其苗为木通。木盖其根而沉招水浸子中矣是不对的，葡萄成熟了就不能再浇水了，再浇果粒就会胀破。中空相通却是很准确的，浇了水不大一会儿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哒哒地往下滴水了。是一种什么力量使葡萄拼命地往上吸水呢？施了肥浇了水，葡萄就使劲抽条长叶子，真快。原来是几根根枯藤，几天功夫就变成青枝绿叶的一大片。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别的果树都不这样，别的果树都是刨一个树碗，往里浇几担水就得了，没有像它这样的漫灌，整池子的喝，喷波尔多液，从枝条长叶一直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喷多少次。喷了波尔多液，太阳一晒，葡萄叶子都变成蓝的了。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功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这样长法还行啊，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一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噼噼啦啦把新抽出来的一节都给它绞了就得了。一脚一地地长着新叶的条，葡萄的卷须在它还是野生的时候是有用的，好攀附在别的什么树木上，现在已经有人给它好好的固定在架上了，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卷须这东西最好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葡 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不难吃。五月中下旬，果树开花了，果园美极了，梨树开花了，苹果树开花了，葡萄也开花了。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有人说，葡萄不开花，哪能呢？只是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它开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六月，浇水、喷药、打条、掐须，葡萄粒长了一点了，一颗一颗，像绿玻璃料做的钮子，硬的。葡萄不招虫，葡萄会生病，所以要经常喷波尔多液。但是它不像桃，桃有桃实心虫，梨，梨有梨实心虫。葡萄不用疏虫果，果园每年疏虫果是要费很多工的。虫果没有用，黑黑的一个半干的球，可是它耗养分呀，所以要把它疏掉。七月，葡萄膨大了，掐须、打条、喷药，大大的浇一次水，追一次肥，追硫铵，在原来施粪肥的沟里撒上硫铵，然后就把沟填平了，把硫铵封在里面。旱潮是不会追这次肥的，旱潮没有硫铵。八月，葡萄着色。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6: 嘘，妈给你扇。
5: 嘿，好舒服啊。
7: 笑是一夜的清凉。
8: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9: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8: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9: 太好了。
7: 笑是家的味道。
6: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6: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6: 哈哈，这样好，好。
7: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7: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3: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3: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0: 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在汪曾祺先生的文字里，你会忘记了劳动时体力活的辛苦，也感受到的是一份充满诗意的田园生活。他用一支冲淡平和的笔，把从一月到十二月的葡萄栽培的过程写得像一首四季流转的诗。你会忍不住感叹说，啊，原来农事可以这样写，原来生活可以这样过。有评论说，葡萄月令洋溢的是生之趣味，因为呢，作者是以一颗善感之心书写了身边的一草一木，自然冲淡之间飞扬着满怀的真诚。而读这样的文字，你就会觉得日子再忙也值得为一株葡萄的生长停下脚步。我们有时候其实常常在奔波当中就会忘记了，忘记了生活本身是由什么构成的，是永远回不完的消息和赶不完的路吗？而汪曾祺先生用一篇葡萄月令告诉我们，生活其实是由一月的大雪，二月的春风，三月的上架，四月的浇水，五月的开花，六月的坐果，七月的膨大，八月的着色，九月的收获，十月的宁静，十一月的修剪，十二月的入窖构成的。一年十二个月，葡萄都在用它的方式认真的活着呢，而我们呢？汪曾祺先生写葡萄，其实写的也是他对生命的态度，因为他不歌颂苦难，也不渲染艰辛，他把农事写成了一种与自然相守的仪式。你看，葡萄出窖的时候，有的梢头已经绽开了苞芽，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他已经等不及了。一个等不及，让葡萄藤不再是植物，而是有了脾气的生命。再看四月浇水，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是真的在喝呀，简直是像小孩搓奶似的拼命地往上搓。那这些句子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却让人读到的时候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热气腾腾的生命力。汪曾祺不把植物当景物写，他把它当成人写，当成一个有欲望、有脾气、有节奏的生命来写。于是我们读者也会跟着他，对一株葡萄产生了牵挂。它渴了吗？它疯长了吗？它被老鼠打洞了吗？这就是好文字的魔力，因为它不告诉你道理，但是却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学会了温柔地注视身边的事物。我们这一代人离土地越来越远了，孩子们可能知道葡萄在超市货架上的价格，却不知道他在雪窖里睡了一整个冬天，知道葡萄酒的年份，却不知道波尔多叶是什么颜色。而汪曾祺的文字恰恰为我们搭起了一座桥，桥的另一头是土地，是农事，是四季轮回里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劳动之美。有人问，为什么要让孩子读这样的文字呢？我想说，因为一个懂得为一株葡萄的生长而欣喜的孩子，大概率也能为一朵云的形状、一片落叶的轨迹、一阵风的温度而驻足。这种能力叫做感受力，它不是考试能考出来的，但是它会在漫长的人生里保护孩子不被粗粝的现实磨平棱角，让他们即使在

在最普通的日子里也能打捞出闪闪发光的诗意。所以特别想要邀请你和孩子一起再读一遍葡萄月令，不用着急，一个月一个月的读，甚至可以跟着它的节奏，在对应的月份里去观察身边的一棵树、一盆花，哪怕只是阳台上的一株绿萝。你会发现，当文字照进现实，当阅读连接起双手和泥土，那书就不再只是纸上干巴巴的符号，而成了有温度的生活的本身。文学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好的文学恰恰是从土地长出来的，带着露水和阳光，像葡萄藤一样舒舒展展，凉凉快快的，在你的心里扎下根来。汪曾祺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他的文字还在，还在替他看着这个世界，替他把那些被忽略的美好轻轻地放在我们面前，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停下来接住这一份礼物。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2: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早上的路况信息。今天是周一，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内二路快速路上，其实整体上城区的各个路口，包括我们西内二路快速路，其实整体上通行条件都还算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西内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唯一在这个路口上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不管您是在主路往下川通道行驶呢，还是在辅路路面上，在我们的西内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十字路口处，往我们三峡大道都还是有不小的压力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您还没有到下川通道的话，其实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就会遇到一定的

0: 排行。而好消息是，在您过了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再直行的话，其实就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目前其实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新莲二路快速路往智喜长大桥方向呢，通行的压力其实还并没有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可能进入到往智喜长大桥方向的下穿通道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除此之外呢，无论您是往辅路上行驶，往体育场，往滑翔，还是继续往我们的智喜长大桥方向的，其实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上，可能在以往的时候，在城东大道主路路面上往水月城方向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城东大道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其实都并不算是很大。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路口，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港窑路往，如果说您是往金东山方向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大概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视角我们再接着往巴黎相送看的，其实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现在要往三医院方向呢，其实也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目前的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旭光大厦的门口，所以说如果您在这一段路口上行驶呢，大概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其实还并没有很大。可能以往的时候，在我们银林长大桥下桥的这一处呢，在宜昌中医院的门口，在这里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沿江靠近城区以西陵区五下岗的各个路口呢，其实通行压力都并没有很大。并且呢，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入口这里，也就是在宜化大都的门口这里，可能在上到我们的智喜长大桥的辅路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其余的各个路口各个路段呢，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再来关注到三峡大道，目前呢，在三峡大道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从宜昌的恒大林溪郡这一方，如果您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右转进入到三峡大道的匝道上，并且呢，您是在三峡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这个桥面上，所以说您在这一段行驶呢，一定要小心。目前可以看到地图上是出现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现在此处是在恒信中央公园以及一直到清风华园的门口呢，在这一段的三峡大道，请你一定要注意左右方的来车，并且呢，一定要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关注到过江方面，目前的过江方面，无论您是在智喜长大桥还是在宜林长大桥上，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并不算是很大。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从智喜桥下桥之后，您进入到西陵二路快速路，可能往下穿通道，一直进入到下穿通道以及往三峡大道方向呢，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其实整体上来看，我们今天早上西陵二路快速路的整体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再来看到山河园路，目前我们从地图上可以发现的是，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往我们的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呢，在城东大道其实您左转是进入不了山河园路的。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发现，由于道路施工的影响，在山河园路的这一段呢，由于施工整体上是不让通行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您需要注意到在城东大道东段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往石月城方向呢，需要注意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以外，您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如果您要继续往我们三峡大道方要往我们石月城方向行驶呢，同样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这里可能还需要等待2个红绿灯周期。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
3: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呢，总体来看呢是多云转阵雨啊，气温是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但是好像看到昨天的这个晚霞，我有点不敢相信今天会有阵雨。我还在说昨天的晚霞那么好，今天应该是应该是个大晴天，不是说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吗？所以我感觉今天应该会是一个好天气啊，但是又看到天气预报说今天可能会有这个阵雨，所以说这个天气就是如此的阴晴不定啊，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一些防降雨的一些准备。
0: 是的，而且今天早上我发现太阳还是有点刺眼的，如果说你在城东大道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特别是在中南路路段，你一定要小心的就是这个太阳直射，同时由于路面的我们的人行道交通的影响，一定要小心啊，把那个遮阳板一定要拿下来，因为今天早上我在行车的时候，在6:30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阳光真的是非常刺眼了。
3: 是的，所以说大家今天如果说在出门过程当中啊，有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呢，也都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找到我们，跟我们来分享您所在的路段上的一些及时的通行情况。像今天早上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注一下啊，因为我们的宜林长江大桥的延伸段啊，整个高架桥应该是正式的试通行了啊，目前全线的正在试通行当中，除了稍早之前啊，5月份开通的这个应该是在靠近到七中这边的一个上下匝道口之外呢，这个体育场路的上下匝道口，包括靠近到城东大道恒大地景这边的这个上下匝道口呢，都同步开放了。我看到好多朋友都是在感慨说从这个城东大道到这个体育场路教育局这个方向，天哪，嗖的一下就去了。这个高架桥上，一个上匝道，然后再一个在体育场路下匝道，就一下子就到体育场路了，非常的方便啊。
0: 我们上周就体验了一下，就是一上匝道之后，您只需要一个左转就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了。所以说其实非常的方便。
3: 对，但是同时呢，其实很多朋友也是在说到了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在港阳路下匝道这边啊，由于可能涌入的车辆会有点多，比如说体育场路这边匝道过来的车辆啊，包括还有城东大道这边匝道口过来的车辆会比较多，在这个地方可能会造成一个短时的排行。像今天早上我们这会儿视频当中呢，正好看到的这个路段呢，就是在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啊，下港阳路金东山的这个匝道口的位置，我们也会重点和大家来关注这个路段的这个通行情况。其实交警部门也是实时在关注这个路段，也是后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现在可能暂时还没有办法公布的一些措施啊，又要等它完全落定之后才能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一定是会对这个地方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措施，让大家走得更加顺畅的啊，所以大家也不必太过的担心和担忧，就是可能一切的这个不太方便或者是不太顺畅都只是暂时的，但总的来说，这个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开通之后呢，对于大家的出行来说呢，是方便了不少。
0: 是的，回到我们今天呢，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其实就是很多朋友们可能都会在车里面会心一笑的，就是现在的小孩和以前的小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3: 哎呦，我觉得这个话题可太有的说了啊！
0: 是的，
3: 就是可能你经常有时候在街上或者在小区里碰到那种一个场景，就特别的有代表性，就是可能大概一个 可能就四五岁的一个小孩吧，手里就是拿着一块平板，
0: 嗯，是的，
3: 然后手指头在上面滑得飞快啊，有的时候可能还在玩一些这种类似编程的小游戏呀、啊，然后可能他奶奶在旁边说：“宝贝，我们去楼下玩会儿、这个滑梯吧，去旁边玩一会儿吧。”孩子真是头也不带抬的啊，这个可能就会觉得：“哎，奶奶，我正玩 iPad 呢，或者是什么的啊。”和咱们那。

0: 会儿啊，玩泥巴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1: 是的，我都忘记我四五岁的时候在干什么了。我还问了戴老师，我戴老师，我们同事，我说你四五岁在干什么？他说他当时还在刚放完牛，放完牛之后还要去写回去写作业。所以说，我们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0: 他的这个四五岁，你要跟大家说一下，他的四五岁大概
1: 是
0: 五十多年前了，
1: 对，五十多年前了，
0: 四五十年前了。你问的这个太不具备代表性了、啊。
1: 对他们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和我。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又不一样、我记得我
0: 那个年纪，你说零零后的小时候有充斥着各种电子产品吗？
1: 有，但是其实并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就是当时可能有一些游戏机啊，以及有一些，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诺基亚吧，当时那个诺基亚163很流行啊，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也并没有说你每天就是玩手机上的游戏啊、以及玩各种平板啊，其实也没有。我记得那个时候最开心的就是在院子里面玩啊，就是看蚂蚁搬来搬去啊，就当时觉得就是
0: 天哪，好有童趣啊，
1: 对的，贴近自然可能比较搞笑一点啊。
0: 其实真的是这第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就是信息接收的方式彻底变了。
1: 是的，
0: 就以前咱们小时候啊，应该不是你了，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信息来源很单一，主要就是要么就是身边的大人，要么就是可能在学校里面啊，书上的，或者就是唯一的就是玩的有趣的就是电视机里面看各种动画片，然后大风车直溜溜的转啊，智慧树下智慧果、
1: 那我也看，那个我也看
0: 啊。就是现在的小孩可能他们真的就是互联网原住民了，就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吧，就是被各种各样的电子屏幕包围着、所以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实在是太丰富了，丰富到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好像都有点不可思议了啊。
1: 是的，我记得在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就说，我们还在聊新能源汽车嘛，他就说三元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比磷酸铁锂高，但是安全性差一些。就当时就是一说出来我就已经懵住了，我就感觉很啧舌啊，我甚至连电池的概念我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他已经能清晰的说出别人的能量密度是多少了。我可能小时候只知道就是玩具车没电了可能就要找我爸换电池，我可能只知道这个。
0: 这就是我们信息环境造成的一种差异吧。以前可能咱们获取知识是有门槛的，就是你可能一定得认字啊，你得有书啊，你得有人教。但现在小孩呢，他自己看视频、看音频、看各种各样的这种短视频，他就能够学到一些知识，而且他可能被动的或者主动的也会吸收到更多各种各样的大量的碎片化的信息，导致好像你会觉得现在小孩好像特别早慧，就是知道东西特别多，那小嘴巴巴的。啊，真的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能跟你唠一点啊，就是那种感觉，就觉得现在小孩特别聪明啊。
1: 是的，但是其实这里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小朋友们现在知道的很多，了解的很多，但并不代表理解的很深。其实我观察了一些小朋友，他们确实好像能说出能量密度这些词汇，但是你要问他说这些名词概念是什么呢，他们就说不清楚了，他们就会说反正就是个很厉害的东西。就这种知道其实是一种很表面名词化的知道，和我们小时候那种通过自己亲身体验得来的明白呢又是两码事。
0: 是的，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小孩啊，趁着小孩哥小孩姐们啊都已经放暑假了，咱们来聊聊他们啊。其实你看我刚刚说这个词儿也能够表现现在孩子都很成熟，都是用小孩哥小孩姐这样的一种称呼啊。所以来说说看吧，现在的小孩和以前的小孩你觉得到底有什么不同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家的小孩是不是和你小时候就不大一样呢？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小荷塘， 青蛙

0: 子靠近不安全，吴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内澳路快速路上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是比上一个时间点是要大一点的，我们特别是看到悉尼澳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在这里呢要继续往广电方向行驶，在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呢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并且在下川通道内部呢同样排行的压力也比较明显，而您过了下川通道之后您再继续直行的话，无论是往学业城呀还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呀，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同样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相似的，特别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如果您现在在进入到下川通道还没有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的。目前整体的车流主要是在主路上下川通道这一侧的通行的车流，而在辅路上的车流路面上其实通行的整体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说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在此刻是要往我们的三医院方向行驶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也还算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到一直从福海路到我们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通行压力，并且呢大家可能在此处要等待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关注到我们的水月城路，目前的水月城路的通行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您如果是刚出了水月城之后您要继续往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呢，在水月城路的这一段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而再继续我们来看到金东山，目前呢在金东山主要是在港窑路与福海路的交汇处这个丁字路口口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重点是这个路口如果您是往金东山方向的话，其实从我们的桥面上下桥之后进入到港阳路，一直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路口延伸到窑湾，也就是菊香大道这一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珠海路，如果您是在珠海路上的话，也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大连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上主要是要关注到如果您是从窑湾方向过来之后往金东山方向行驶，以及在福海路从大连路过来一直想要往港窑路方向行驶呢，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其实目前的在城东大道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还并不算是很大，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巴黎香颂的门口，也就是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还要等待三到四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相较于上周我们在夷陵大桥延伸段通车之后呢，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这个路口整体上通行压力是要小了很多的，但是呢我们依然注意到在港窑路这一侧，如果您现在是要往金东山方向呢，可能我们队尾还在运河家苑的门口还要等待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继续来关注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上通行压力是要比上一个时间段高了一点的。我们再来看到沿江大道东段与我们的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新宁区方向呢，我们可以发现一直从江海路到万达路在这一段上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而在我们看到宜林大道呢，目前在我们的中心人民医院门口呢，一直从中心广场到我们的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这一段通行压力也依旧是比较明显，所以说如果您是在万达附近的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我刚才所说到的江海路与万达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东段以及在宜林大道的这一小段，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慢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宜林长大桥上，如果您是往城区方向行驶呢，在下桥的这一段路面上同样会遇到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 快乐。

0: 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现在的小孩和以前的小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 是的，我们同样呢也欢迎各位正在观看我们直播以及我们的互动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到话题的同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路况啊，各种各样的内容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今天要说到的是，你觉得现在的小孩和以前的小孩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也有很多朋友们说到，像铅笔七年下就说，以前啥都不懂但懂事，现在就是啥都懂就是不懂事。啊，可能现在就是碎片化的东西知道太多了，反而会用一些像别人用的名言啊来反驳自己的爸爸妈妈呀，其实这都是我觉得很常见的现在的现象。但是当时呢，我真的给我100个胆子可能都不敢去跟长辈顶一句嘴。
1: 我觉得可能不是，也许也不是胆子的问题啊，是现在小孩不好被忽悠了。
0: 是的，
1: 以前爸爸妈妈可能随便说个什么啊，小孩可能就信了，信以为真了啊，就说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动啊，它有毒，它有害。但是呢，现在小孩可聪明了啊，他可以问豆包，哎，这东西到底能不能行啊啊，他可以在网上搜，网上查，还可以在通过社交软件、社交媒体了解到很多很多种多样的知识，觉得就是不好被家长给忽悠了。
0: 是的。而且说到刚才孩子呢，其实瑞安也说到，孩子他妈要揍他，孩子说打人犯法，要报警，比我们那个时候懂法多了。
1: 哎，对啊，你看现在好多那个小孩哥、小孩姐，在家里可能被爸爸妈妈批评了，确实可能因为作业没做或不听话了，可能爸妈声音大了一点，赶紧打电话请求警察叔叔的协助啊。
0: 是的，我记得还有很多新闻都是这样的，
1: 对，就是直接把警察叔叔请到家里了，给爸妈上课呢。你说这孩子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些让人可能心里面有点小闹心的孩子们，对于他可能是又可爱啊，又觉得他又可气。但是呢，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暑运出游，如果您要带着您的孩子去玩呢，这个盛夏 S68 翻霸高速专属宠粉活动7月11日呢将即将开始，多重福利都等你来了啊。
1: 是的，有三个玩法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只要你经过到 S68 翻霸高速，无论是你下站从点军这边下秭归港，或者是这边的这个车西收费站啊，这几个高速收费站的出口，就可以来领取我们的随机拼图碎片一张。它这个拼图碎片最后是能够集齐9张，就是9张拼图才能够拼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片。然后如果说你拼成一个完整图片的话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精美的非遗礼盒这个奖品一份了啊。这个可能就是对于那些经常通勤 S68 的，或者是你确实这个暑假可以带着孩子去到往秭归啊、往车西这个方向去玩的朋友，正好就可以顺便参与了啊。这是第一个玩法啊。第二个玩法呢，可能更加普世化一点了啊，更加简单一点了，很直接。
0: 就是你如果说出了高速出站口之后，你就可以领取到一张刮刮卡，您可以在现场即刮即兑，像水杯啊、靠枕啊、清凉礼包啊，以及蓝香泉的饮用水优惠券，全部都会送给你。
1: 是的，这个可能中奖率会更高，而且玩法
0: 而且更方便一点、
1: 更简单一点啊。就只要你下站一次，记得都要去领一下刮刮卡啊。
0: 是的，
1: 只要你下站一次，无论是 S68 翻霸高速的哪个收费站，咱们下站的时候都记得要去领一下刮刮卡和拼图。那第三个玩法呢，可能就是对于那些有心的朋友来说啊，咱们可以提前准备。这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拍摄翻霸高速的任意收费站或者是翻霸高速沿线的景色的照片啊。比如说你可以咔嚓上站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服务区休息的时候拍一个我们比如说点军收费站的这个门头，哎，也算是一张照片。然后或者是在咔嚓中间，我们可能在往这个车西的路上还有一个服务区那儿下了之后呢，我看那边好像还有这个加油站，然后包括你在那儿休息的时候后边 也有一些这个风景啊，可以来拍一下，咔嚓又是一张。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咱们在可以停车的服务区下站之后再拍照，不是说高速上你随时随地就咔嚓两张照片啊下车，或者是这个时候你副驾来拍照也可以，沿途的风景嘛都行，你提前的就把它给这个 发到我们的这个小红书啊，或者是微信啊，或者抖音上面，咱们集齐30个赞之后呢，直接你凭这个点赞的截图，直接到我们点菌收费站的蓝星会仪公会领取我们的水杯或者是靠枕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好礼物。其实这个参与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的活动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的整个活动呢是从7月11号正式开始啊，7月11号才开始，现在还在这个预热期，先跟大家把这些玩法介绍到了，哎，您可以提前做准备，比如说最近如果说有去 S68翻霸高速，就可以把这些照片积攒起来，到时候发朋友圈，直接点赞完了，集赞完了之后呢，直接去领奖品，这样就很方便了。
0: 其实我觉得在观赏我们 S68 翻霸高速的时候，不仅可以带着孩子玩，我觉得还要给孩子可能他的对他的保护好他的眼睛，他可能才能发现生活中更多的美好。而像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呢，也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是的啊，我们都说到了，现在的小孩和以前的小孩有什么不同呢？就是电子产品真的玩太
0: 多
1: 了，所以眼部的健康视力问题也会让家长觉得很堪忧。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之前是叫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是在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而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的胡学斌主任是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的，迄今为止呢，有将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0: 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是的，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眼部健康问题，都可以来找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为您来答疑解惑。那更多的新闻资讯，更多的交通路况，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我们先来看到怡化大楼门口的路况。我们如果是从智喜昌大桥下来之后进入到沿江大道的西段，其实在沿江大道与我们的西陵一路交汇处这里呢，排行压力就已经比较明显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比如说大南门方向行驶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但是呢，其实整体上来看呢，车辆都还是在依次通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同时呢一定要